0: 6-4、6-3战胜拉约维奇晋级正赛。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取得开门红，83-57大胜卡特尔男篮26分。西甲第一轮，巴塞罗那主场2-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在32度左右，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3-27度，青岛26-30度，淄博23-29度，德州20-26度，潍坊23-28度，济宁24-32度，临沂26-33度，菏泽23-30度，聊城24-29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五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又来到了一周当中的周五这一天，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开始规划我们的周末行程了。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0: 风吹一下，我们要和夏天说再见了。现在的夏天的暑气还未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夏末秋初的时节里面，尽管已经是立秋了啊，这个处暑在上上周的时候，在上周我们是这个迎来了，所以呢，这个三伏天正式结束，暑气呢还没有消退。这个气象台的专家就说哈，得到九月中上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这个长期的感觉到天气的凉快。所以这两天的天气特别不稳定，你看昨天和今天这个阴雨天气啊，它不是蒙蒙细雨，你说它下大吧它也不大啊，但是阴雨蒙蒙的，其实特别影响大家的一个出行。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出行的方便的准备哈。再一个就是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今天我们可以规划一下周末的行程。首先天气要成为你着重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啊。今天全省多地呢多云见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天气。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比较凉快，在24度最低温度，其他地区在22度。那最高气温啊，像泰安和鲁南地区会在32度左右，其他地区会在30度左右。昨天下班以后，我当时还想去跑个步啊，就是天气真凉快。结果呢，回去的路上就发现这个有蒙蒙细雨啊，滴答滴答。所以建议大家这两天我们减少户外活动。那预报显示，山东未来三天仍然是多雷阵雨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雷雨是阵风在7到9级，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是注意安全，好不好？那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下，可能我们更多的大家可能会选择一些室内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去逛逛博物馆，现在各地的博物馆的展览也特别多。再一个呢，就是你也可以趁着阴雨天气好好的休整一下，毕竟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这个夏天呢，夏天本身就是一个消耗的季节，可能我们大量的出汗啊，活动啊，这个身体啊可能会有一些亏空了。那你可以借着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滋补一下，然后等到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大晴天日子来的时候，我们再出行出发去准备，好不好？出伏之后呢，我们要吃得润一点，多吃一些梨、百合、银耳、莲藕等润燥，少吃辛辣、油炸和生冷的食物，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然后呢，行动活动缓慢一点，以微微出汗不喘为宜，结束之后及时擦干穿衣，防止温差过大引起身体不适。然后就是睡觉睡得饱一点，这个时间段人体的阴阳处于调整阶段，早一点睡觉，尽量不熬夜，将天热时欠的睡眠补回来，然后思绪少一点，白天逐渐变短也会影响情绪，少生气少内耗，建议外出散步，多做深呼吸，
1: 跳快木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来自周杰伦《简单爱》，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规划一下本周末的出行规划。 那今天我们也在这个山东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当中关注到了，本周呢山东多地还是会有雷阵雨天气，那并不是说持续的下雨，雷阵雨还好，是短暂的，所以想要继续出行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天气啊，我们可以避开这些雷阵雨的时段。 现在手机的天气APP都非常的这个准确啊，基本上几点下呀，哎，都非常准时。那这个周末我们去哪玩呢？今天呢，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山东的宝藏小城蓉。

截图，布鲁威斯号沉船百米长的船身，以浪铁锈爬满了船舷，海藻织成的翡翠披风。很多网友啊，专门跑到这里来去打卡，拍摄了很多这种顶流的视频。那除了网红的打卡点之外，还有几个地方你要去看一下。成山头，一天尽头礁石被朝阳镀上金柔，银河退尽东方泼翻胭脂河，天地在此处斟满了给大海的酒。西峡口的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山海加动物的独特设计，玻璃栈桥可以俯瞰狮虎猛兽，海洋馆的海豹随海浪起伏，还可以和长颈鹿亲密互动，山海间的动物王国非常治愈。我们很多人都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园，但是在山海间的动物王国我还没有去过，非常期待哈。然后就是来到这里，你要去坐一坐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摩天岭索道，长3000米，全部都是透明的叫廊，脚下是浪花，海风灌满车厢。你想象一下，你在这样的一个索道里面穿行，你仿佛穿越了山海之间啊！我也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山间的索道，坐过很多啊，海上的索道也没有坐过，这是山海之间的。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山东啊，海岸线那么长，诞生了很多沿海大城市，也有很多沿海的小城，青岛、威海、烟台、日照，你可能都玩遍了。今年我们就去小城、蓉城吧。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进四轮次，赵欣彤5-1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同时赵欣彤世界排名登顶第一位，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肖国栋大比分5-3战胜马克威廉姆斯晋级四强，半决赛将会上演中国德比，肖国栋对阵赵欣彤。因雷雨天气，美网资格赛决胜轮推迟举行，目前郑钦文6-4、2-5普里丹金娜。此外，袁月和斯托亚娜的对决也将在周五进行。男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6-4和6-3战胜拉约维奇晋级正赛。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取得开门红，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26分。西甲第一轮，巴塞罗那主场2-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的阴雨蒙蒙的天气，我相信这个大家在出行上面可能要重新规划一下哈，这个未来三天山东省多地依然会迎来这个阴雨天气，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做好安排。今天是周五，这个周末去哪玩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到临清东苑的东苑园大学生免费入园福利啊，在这里啊会进行话剧《奇书奇梦》以及水岸光影大秀《梦华一笑》的上演，因为他的大学生免费入园福利马上就要截止了，8月31号。 打铁花传统的杂技 NPC 巡游百场演艺入园就可以看到，鲁西大草原上的音乐露营网红打卡，特色市集一应俱全，夜色氛围拉满，泛舟湖上还能够沉浸式感受明代漕运古城的烟火。趁福利还在，这个周末约上朋友赶紧来打卡吧。 这个夏天 属于我们山东的标签一定是和海分不开的。首先呢，因为电影八仙的火热上映，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烟台蓬莱的人间仙境美誉。那其实我们山东的每一个沿海城市啊都有属于它的特色，包括刚才和大家说到的宝藏响城榕城啊，人少，然后性价比也很高。我个人是不代表任何背书，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榕城的海鲜啊，感觉是最鲜的，腥味最淡的， 最鲜美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来过榕城，那这个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暑气还未消退的时候，暑假已经结束的时候，这个咱们就可以避开人群来这里去尝一尝味美的新鲜的海鲜。那当然，此时我们每年都在不断上新，有不同的这个好玩的项目啊，来迎接大家再次到来的青岛啊。 今年夏天，此时崂山600岁的紫薇仙子也引来了很多游客啊，不再是仅仅因为它的海，而是紫薇仙子形成的美好的瀑布，万千粉紫色的花朵密密匝匝从苍劲的古树枝头倾泻而下，远望就好像一道凝固的紫粉色瀑布在古朴道观的飞檐下铺展开来，600多年的光阴沉淀， 让这棵崂山现存最古老的紫薇，既有老树的沉稳风骨，又因满树繁花而透出少女般的烂漫。眼下正是它的绽放最盛、姿态最美的黄金时节，错过就真的要等一年了。想象一下，在一个海边看到像瀑布一样的紫薇仙子，这是何等的浪漫呀！带上你心爱的他一起出发，来看花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区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我们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周五这一天呢，应该是我们心情最放松的一天，因为期待假期要远比度过假期更幸福。很多人在周五这一天情绪会特别的高涨啊，这个因为想赶紧的去忙完手头工作，效率也会更高。但如果说你感觉到心情不好，你要又要忙完本周的工作，那你可以喝一点玫瑰花。两类人非常适合喝玫瑰花。专家表示，长期压力大，容易焦虑易怒，经常会叹气、胸闷、胁胀、乳房胀痛的人，问题呢大多会出现在肝气郁结。玫瑰花的挥发油类物质有助于缓解、调节紧绷的情绪，让你身体的气顺畅起来。每天取干玫瑰花3到6克，沸水来冲泡，焖5分钟就可以直接来饮用了。烦躁的时候啊，它就是一杯情绪的解药。另外呢，长期伏案、缺乏运动的人，气血运行缓慢，容易肢体乏力，身体沉重，肩颈僵硬。而玫瑰花行气活血，能够帮助身体动起来。建议大家每天啊取3到6克泡水饮用，可以反复冲泡至味淡了。我就常年每天都要喝玫瑰花，我这个习惯从大学就开始了，因为我每天都要喝茶，所以我在喝茶的时候呢，我就会泡这个玫瑰花呀、陈皮啊，各种各样的放进去啊。不知道管不管用，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它对于你的情绪的抚平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关键是我也觉得好喝啊，很多时候啊，这个中医的很多养生，你是需要一点点的去浸润的。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像西药一样明天就能见效，它是养生养生嘛，你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好处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季节我们都会推荐大家去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这个像百合呀啊、银耳啊，你看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在做饭的时候啊、煮菜的时候随手放上2朵银耳啊，也非常好吃。我们平时在煮粥的时候啊，也直接放进去，都是非常好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季节减少一些像烧烤啊、羊肉啊、这种辛辣的食物。秋天本人就很容易燥，你什么都这个就是，你没有什么引起你上火的事情，它自己本身就可能会上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要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啊，水果。这个季节上什么咱们就吃什么啊！你像最近无花果开始上市了，也就2周的时间吧，吃点新鲜的，然后吃点梨啊，莱阳的梨，烟台的苹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适合秋季的食物。丰收的季节，大自然也给你安排好了，大自然生产什么你就吃什么，顺应节气，你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按照时节去生长去感受。最后一首歌来自汪峰的光明，愿各位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进四轮次，赵欣彤5-1战胜尼尔罗布逊晋级四强，同时赵欣彤世界排名登顶第一位，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夏国栋大比分5-3战胜马克威廉姆斯晋级四强，半决赛将上演中国德比，夏国栋对阵赵欣彤。因雷雨天气，美网资格赛决胜轮推迟举行，目前郑钦文6-42-5普里丹金娜。此外，袁月和斯托亚娜的对决也将在周五进行。男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6-4和6-3战胜拉约维奇晋级正赛。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取得开门红，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26分。西甲第一轮，巴塞罗那主场2-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就多云见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在32度左右，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3到27度，青岛26到30度，淄博23到29度，德州20到26度，潍坊23到28度，济宁24到32度。临沂26到33度，菏泽23到30度，聊城24到29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幸好啊，大欢喜女菩萨的笑声就立刻停止了，盯着李寻欢说道：
7: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的来意我已知道。
2: 哦，
7: 你呀，是为了蓝蝎子来的，是不是啊？
2: 是。
7: 他杀死了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为了你。
2: 不错。
7: 大欢喜女菩萨继续说道：所以，你想来救他？
2: 是。大欢喜女菩萨眼睛眯了起来，带着笑意说道：
7: 哟，想不到你这个男人呐，倒还有点良心。他为你杀人倒还不冤枉。
2: 他一挑大拇指接着说：
7: 但蓝蝎子也真可算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讲义气，有骨头。他杀了我的徒弟，非但没有逃走，反而赶来见我。哎，以前我倒真没想到他是这么样一个人啊，跟你啊倒可算是天生的一对儿。 对吧？
2: 李寻欢并没有反驳，反而微笑地说，女菩萨若成全，在下呀感激不尽。
7: 哦，你想将她带走？
2: 是啊。
7: 我若已杀了她呢？
2: 那么我也许就要替她报仇了。大欢喜女菩萨又笑了起来。
7: 好，你不但有良心也有胆子，我倒还真舍不得杀了你。
2: 他的腿一伸，将趴在他脚上的那个男人踢了出去。
7: 去替这位客人倒酒。
2: 这男人穿着件滚着花边的紫红衣服，身材本不矮，此刻却立刻缩了起来，脸上居然还抹着厚厚的一层粉。看他的五官轮廓，看他的眼睛，他以前想必也是个很英俊的男人，以前认识他的只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见他双手捧着金杯走到了李寻欢的面前，笑嘻嘻说，
7: 请。
2: 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居然还笑得出口，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也用双手接过金杯，多谢了。他无论对什么人都很客气，他觉得人总是人，他一向不愿伤害别人，就算那人自己在伤害自己。金杯的容量很大，足可容酒半斗，李寻欢举杯是一饮而尽。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7: 好，好酒量啊，好酒量的男人才是好男人，我这些男人谁也比不上你。
2: 那穿紫花衣服的男人又捧了杯酒过来，笑嘻嘻地说，
7: 李探花千杯不醉，请再饮一杯如何呀？
2: 李寻欢愣住了，这男人居然认得他。大欢喜女菩萨皱了皱眉，
7: 什么？你是李探花？哪个李探花？
2: 那男人笑着说，
7: 李探花呀只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李飞刀李寻欢。
2: 大欢喜女菩萨也愣住了，屋子里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发了直。小李飞刀，近十了多年来江湖中几乎没有比他更响亮的名字。大欢喜女菩萨突然又大笑起来，
7: 好，久闻小李探花不但有色胆也有酒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除了你之外别人也没着胆子到这里来。那个男人笑嘻嘻说道，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叫做艺高人胆大也。
2: 李寻欢一直盯着他的脸，忍不住地问道，却不知阁下是？
7: 那男人笑了，哎呀，李探花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吗？
2: 大欢喜女菩萨目光闪动，突然又笑了，
7: 你的人呐，他虽然不认得，你的剑法他想必还认得的的。
2: 那男人咯咯一乐，
7: 我的剑法连我自己都忘了。
2: 大欢喜女菩萨缓缓说道，
7: 你没有忘，赶快去拿你的剑来。
2: 那男人倒真听话，乖乖的走到后边去了。后边还是刀勺声齐响，一阵阵香气传来，这次炒的是干炒血腿，正是滇桂一带的名菜。那男人的身形虽然有些佝偻，
7: 但走起路来倒真不慢，还不到半盏茶的功夫，就捧着把乌鞘的长剑走了出来。大欢喜女菩萨一笑，
8: 来露一手给他瞧瞧。
7: 笑声中，他一将手里的大半只炸鸡向那个男人扔了出去，只听当的一声，是剑光一闪，就见这个男人拧身拔剑，剑光劈了蛮的飞出，是剑花点点，大半只炸鸡已变成了四片，一连串的穿在了剑上。李寻欢失声地说道，好剑法。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有如此高明的剑法，如此迅速地出手。最奇怪的是，他使出这一招剑法，李寻欢看来竟熟悉得很，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而且还仿佛曾经和他交过手。这男人已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8: 这炸鸡炸得还不错，李探花就请尝一块吧。
7: 黄澄澄的炸鸡串在碧森森的剑上，果然显得分外诱人。这碧森森的剑光宛如一池秋水，李寻欢悚然失声，竟几乎忍不住要叫起来，夺情剑。这男人掌中的剑竟是夺情剑。望着这个男人，李寻欢全身都在发冷啊。游龙生，阁下莫非是藏剑山庄的游少庄主？那男人笑嘻嘻说道，
8: 哎，老朋友啊，毕竟是老朋友了，你到底还是没有忘了我呀？
7: 他似乎笑得太多，脸上的粉都在扑簌簌地往下落。这真的就是游龙生，这真的就是那两年前雄姿英发不可一世的少年豪杰。李寻欢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实在想不到这少年竟会变得如此模样，他不但为他悲痛，也为他惋惜。游龙生自己却似已完全麻木了，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慢慢的将挑在剑尖的炸鸡取下，挑了一块最肥的放在嘴里嚼着，边嚼边说，
8: 好啊，好味道啊，味道果然与众不同，能吃到这种炸鸡，咦，我真是口福不浅呐。
7: 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8: 藏剑山庄的厨子做不出这么好的炸鸡来吗？嗨，他们呐，做出来那炸鸡简直就像木头。
7: 大欢喜女菩萨的眼睛眯了条缝，
8: 若不是我，你能吃到这种炸鸡吗？哎呀，吃不到啊。你跟我在一起，这日子过得开心不开心呢？嗨，开心死了。蓝蝎子和我，如果要你选一个，哎，你选谁呀？
7: 游龙生似乎又想爬到他的脚下，笑嘻嘻说道，
8: 当然要选我们的女菩萨呀。
7: 大欢喜女菩萨捧着肚子大笑起来，
8: 好，这小子总算是有眼光了，也不枉我疼你一场啊。
7: 他突然指着自己的咽喉说道，
8: 往我这地方刺一刺啊，给李探花瞧一瞧。那不行，那可不行啊，若是上了女菩萨那怎么了得，哎呀，我游龙生也心疼死了。
7: 大欢喜女菩萨笑着骂道，
8: 小兔崽子啊，凭你也能伤了我吗？
7: 放心赐过来吧。他居然抬起头，伸直了脖子，看牛龙生迟疑着，眼珠子不停在转，突然说：“好。”这好字一出口，他的剑一出手，单剑寒光闪动，如惊鸿，如闪电。游龙生剑法之快，虽不及阿飞，但也可算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李寻欢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的剑法自然清楚得很。大欢喜女菩萨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居然连动都没动。他若是个男人，倒真像一尊弥陀佛。剑光以闪电般的刺入了他的咽喉。游龙生不但剑法快，手里用的夺情剑也可算是一把吹毛断发的利器。李寻欢对这把剑的锋利也清楚得很，他不信有任何人血肉之躯能挡住这一剑。只听得一声惊呼：“耶！”游龙生的人竟突然弹了出去，邦当一声跌坐在李寻欢身旁的一个胖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痴痴地笑着搂住了她。再看那把剑还插在大欢喜女菩萨的咽喉上，但大欢喜女菩萨却还是好好的坐在那里，笑眯眯地瞧着李寻欢。李寻欢简直说不出话来了。这位大欢喜女菩萨竟以脖子上的肥肉将这把剑夹住，这种功夫别人非但没看过，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只听她痴痴地笑着：“
9: 哎，胖女人也有胖女人的好处啊。这话，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7: 这把剑一直不停地在颤动着，到此刻才停下。李寻欢叹了口气：“女菩萨的功夫果然非常人能比啊。”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因为谁也没有他这么多肥肉。大欢喜女菩萨笑着说道：“
9: 我也听说过你的飞刀百发百中，连我那宝贝干儿子都躲不开你的飞刀，你自己当然也觉得自己蛮不错了，是吗？”
7: 李寻欢没有说话，大欢喜女菩萨继续说道：“
9: 你就仗着你那手飞刀才赶到这里来的，是吗？”
7: 他缓缓地将夹在脖子上的剑拿了下来，带着笑说：“
9: 但你那飞刀能杀得了我吗？”
7: 李寻欢又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
10: 我呀，杀不了啊。”
7: 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9: 你现在还想不想将蓝蝎子带走呢？”“
10: 想。”
7: 大欢喜女菩萨的脸色也不仅变了，但立刻又笑了：“
9: 有趣儿，有趣儿啊，你这个人真是有趣儿极了。你想用什么法子将蓝蝎子带走呢？”“
10: 我呀，慢慢的想，总会想出个好法子来的。”
7: 大欢喜女菩萨的眼睛眯了起来：“
9: 好，那么你就留在我这里慢慢的想吧。
10: 这里既然有酒，我多留几天也无妨啊。
9: 但我这酒可不是白喝的，
10: 你想要我怎么样啊？”“
9: 本来我还嫌你稍微的老一点儿，但现在却越看越中意了，所以啊，我也用不着再想别的法子，只要你留在这里陪我几天，我就让你将蓝蝎子带走。”
10: 李寻欢还是在笑，悠然地说道：“你不嫌我老，可我呀却嫌你太胖。你若能将身上的肉去掉一两百斤， 我就算陪你几个月也无妨。现在嘛，哎，他摇了摇头，现在啊，我实在没有这么好的胃口。
11: 大欢喜女菩萨的脸上骤然变了颜色，冷笑地说道，
12: 你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
11: 他突然一挥手，坐在李寻欢四侧的几个胖女人立刻站了起来。他们的人虽然胖，但动作并不慢，腿一伸，人已弹起，四面八方向李寻欢包围过来。这几个人中最瘦的一个身子也有两尺宽一尺厚，几个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道肉墙，连一丝缝隙都没有。屋顶很低，李寻欢既不能往上跃，也不能往外冲，看着这些女人身上的肥肉，他简直一看就要恶心。但这些女人是越挤越近，竟似想将他夹在中间，他的飞刀若出手，纵然能击倒一人，别的人照样还是要冲上来。若是真的被他们夹住，那滋味李寻欢简直连想都不敢想。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大笑地说道，
12: 李寻欢，我知道连少林寺的罗汉阵都困不住你，但你若能破了我这肉阵，才算你呀真的有本事啊。
11: 他笑声是越来越大，整座小楼都是随着他的笑声震动了起来，小楼下的木架也被震得是吱吱的发响。李寻欢眼睛亮了，他突然想起了玲玲，

0: 窜了出去。他以为大欢喜女菩萨一定也拽了下去，他身子至少也有三四百斤，这一拽下去，纵然能爬起来，至少也得费半天劲。谁知这大欢喜女菩萨不但反应快得惊人，轻功也绝不比别人差。李寻欢身子刚纵出，只听又是轰的一声大震，这个大欢喜女菩萨又将屋顶撞开了一个大洞，就像是个大气球似的飞了出去，连星光月色都被她遮住了。小楼还在继续往下塌，灰土弥漫，瓦砾纷飞。李寻欢头也不回，是平沙落雁，纵下地面。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咯咯的笑：“
1: 李寻欢，李寻欢，你既然被我看到，你就休想逃得了。”
0: 笑声中，他整个人已向李寻欢扑了过去。李寻欢只觉得风声呼呼，就仿佛整座山都向他压了下来。他的手突然向后挥出，但见寒光一闪，小李飞刀是终于出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 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 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 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体重降得非常快，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 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他现在80多了，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就像吃大餐一样，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 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 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另外，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她说她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她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她心之慌，晃得她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后来，大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 专门治胆小的，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穿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

0: 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姐妹们，我们先锋队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弥漫，瓦砾纷飞，李寻欢头也不回，是平沙落雁，纵下地面。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咯咯的笑：“
9: 李寻欢，李寻欢，你既然被我看到，你就休想逃得了。”
5: 笑声中，他整个人已向李寻欢扑了过去。李寻欢只觉得风声呼呼，就仿佛整座山都向他压了下来。他的手突然向后挥出，但见寒光一闪，小李飞刀是终于出手。出手一刀，力不虚发，鲜血飞泉般的自大欢喜女菩萨的脸上喷出。这一次，李寻欢飞刀取的并非他的咽喉，而是他的右眼。他的飞刀一出手，就知道绝不会落空，他有着信心。但大欢喜女菩萨的笑声依然没有停顿，笑得李寻欢有点毛骨悚然。他忍不住回头去看，只见大欢喜女菩萨正一步步地向他走了过来，脸上的鲜血流个不停，飞刀还插在他的眼眶里。但他却丝毫也不觉得疼痛，还在咯咯的笑：“
9: 李寻欢呐，李寻欢，我已看上了你，你就跑不了了。你还有几把飞刀，一起使出来吧。像这么大的刀，就算100把都插在我的身上，我也不在乎。”
5: 忽然反手拔出了那把刀，放在嘴里大嚼了起来。 一把金刚铸成的飞刀竟被他生生地嚼碎。李寻欢也不禁愣住了，这女人简直不是人，简直是上古洪荒时代的巨兽，若想要她倒下，看样子真得用上一两把飞刀才行。那么就在这时啊，突听大欢喜女菩萨发出一声惊天动地般的狂吼，整个树林都似被这狂吼声震得动摇起来。李寻欢只见到一点碧森森的剑尖突然自他前胸突出，接着就有一股鲜血暴雨般的飞剑而出，然后他才看见游龙生双手握着夺情剑剑把，一把3尺7寸长的夺情剑全部的刺入了大欢喜女菩萨的后背，剑尖儿自后背刺入，前心穿出。大欢喜女菩萨狂吼一声，将游龙生整个人都弹了起来，飞过他的头顶，梆的一声摔在他的脚下，他的人跟着倒下，恰巧压在了游龙生的身上。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之声是一连串的响，游龙生全身的骨头都似已被他压断了，但游龙生却咬紧牙关不出一声。大欢喜女菩萨牛一般的喘息着，
9: 是你原来是你
5: 游龙生也在喘息着，你想不到吧，
9: 我对你不坏，你为何要暗算我。
5: 游龙生脸上的冷汗是一粒粒的往外冒，咬着牙说，
9: 我一直没有死，就为的是等着这么一天。
5: 他已被压得连呼吸都已经停止，眼前渐渐发黑，只觉得大欢喜女菩萨的身子一阵抽搐，突然滚了出去。然后他就看到了李寻欢那双永远都带着一抹淡淡忧郁的眼神，他也感觉到有一双稳定的手正在替他擦拭着额角上的冷汗。这双手虽然随时都可取他人的性命，却又随时都在准备帮助着别人。这只手里有时握的虽是杀人的刀，但有时却握着满把的同情。游龙生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却失败了，只能挣扎着说道，
9: 我不是游龙生。
5: 李寻欢沉默半晌，才沉重地点了点头，
9: 你不是游龙生，早已死了。
5: 李寻欢黯然地说道，
9: 是啊，我明白。
5: 游龙生说道，
9: 你今日根本见不到游龙生。我知道。
5: 李寻欢看着他，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别的我都不知道。游龙生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
9: 李寻欢呐，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运气，我只恨……
5: 他只觉得一口气似已提不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地说道，
9: 我只恨为何不死在你的手里。
5: 黎明，枫林外添了3座新坟，是游龙生、蓝蝎子和大欢喜女菩萨的坟，挖坟的正是大欢喜女菩萨的门下。他们对大欢喜女菩萨的死竟丝毫也不觉得悲愤，显见这位女菩萨并非真的有菩萨心肠，活着的时也并不讨人喜欢。使这小楼倒塌的果然是玲玲，她自己也觉得很得意。她跟李寻欢说，
10: 我只不过呀弄松了一根柱子，
9: 那小楼啊就倒了下来。若不是我见机跑得快啊，险些啊就要活活的被砸死在那儿。见到大欢喜女菩萨们的门下一个个都走了，他又觉得很奇怪，哎，他们为什么没有替师父报仇的意思呢？李寻欢叹了口气，
5: 哎，这呀，也许是那位女菩萨只顾拼命填他们的肚子，却忘了去照顾他们的心。
9: 玲玲笑了，不错，一个人的肚子若太饱啊，就懒得用心了。他又皱了皱眉，哎，但你为什么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呢？
5: 我呀，我养不起他们呐。
9: 玲玲咬了咬嘴唇，沉默了半晌，用眼睛瞄着李寻欢说，
0: 若是只养一个人，你养得起吗？
9: 他眼珠子一转，接着又说，
0: 那人吃的并不多，既不喝酒，也很少吃肉，每天只要青菜豆腐就行了。而且呢，他还会自己煮饭，自己炒菜，菜做得好极了。你晚上睡觉啊，他会替你铺床，早上起来他会替你梳头。
9: 李寻欢笑了笑，
5: 这样的人他自己一定活得很愉快，用不着跟我受苦。
9: 玲玲的小嘴撅了起来，恨恨地说道，我知道你的心里啊只有那蓝蝎子，他的腰比我细。
5: 哎，你认为我心里只有那蓝蝎子？
9: 当然，为了他你不惜冒那么大危险，不惜去拼命，其实啊他早已死了，根本用不着你为他操心。
5: 他呀活着的时候若是我的朋友，死了呢也是我的朋友。
9: 那么难道我就不是你的朋友？
5: 当然是啊。
9: 你既然肯为死了的朋友去拼命，那你为什么不能替活着的朋友想想呢？
5: 说着说着他的眼圈就红了，揉了揉眼睛说道，
0: 我本来就没有亲人，现在连家也没有了，你难道真能眼看着我活在世上，每天向人家要剩饭吃吗？
9: 李寻欢只有苦笑，他发觉现在这个女孩子越来越会说话了。玲玲又接着说道，
0: 何况你若不带我走，怎么能找到我们家小姐呢？你若找不到我们家小姐，又怎么能找到你的朋友阿飞呢？
9: 阿飞正在喝汤，牛肉汤炖得很香很浓。
5: 阿飞捧在手里慢慢地喝着，眼睛茫然直视着汤碗的边缘，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仿佛根本辨不出这碗汤的滋味。
9: 李仙儿就坐在对面，手托着腮，温柔地望着他，柔声地说道，
0: 最近你的脸色不太好，多喝些汤吧，这汤啊滋补得很呐、啊、你快趁着热喝，冷了就不好吃了。
9: 阿飞仰起了头，将一碗汤全部地喝了下去。林仙儿轻轻地替他擦了擦嘴，
0: 好不好喝呀？
5: 好。
0: 还要不要再替你添一碗呢？
5: 要。
9: 林仙儿嫣然地说道，
0: 哎，这就对了，最近你吃饭呢、比以前少多了，就该多喝几碗汤。
9: 屋子很简陋，却是新粉刷的，连厨房里的墙都还没有被油烟熏黑，因为他们刚搬进来还不到两天。林仙儿又添了碗汤，捧到了阿飞面前，带着笑容说，
0: 哎，这地方虽不大，菜市场啊却不小，只不过卖肉的有点欺生，
9: 一斤肉啊就要多算我10文钱。阿飞低着头喝了两口汤，突然说道，
5: 明天我们不喝牛肉汤了。
0: 啊，为什么呢？你不喜欢？
5: 我喜欢，可是我们喝不起。
9: 林仙儿笑了，柔声地说道，
0: 哎，你用不着为钱发愁，这几年呢狐皮衣服正风行，上个月你打的那狐狸我一共卖了27两银子，到现在呀还没用完呢。
5: 总要用完的，
9: 这地方又没狐狸可打，等用完时再说吧。何况我还有些私房钱呢。
5: 我不能用你的钱。林仙儿的眼睛立刻红了，低着头说，
9: 为什么不能呢？这些钱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是我替人家缝缝补补，用十根手指头辛苦赚来的。
5: 林仙儿说着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悠悠地说道，
10: 你知道以前我那些钱都已听你的话分给人家了，你难道还不相信？
5: 阿飞叹了口气，我呀不是不相信，只不过我应该养你的，我不能让你受苦。
11: 林仙儿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趴在他的身上流着眼泪说，
9: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可是我们两个人既然已这么好，你就不该再分什么你的我的，连我的心都是你的，你难道不知道？
11: 阿飞闭上眼睛，将他的一双手紧紧地握在手里，只要能永远握着这双手，他再也不要什么别的了。
5: 阿飞终于睡着了。
11: 林仙儿将自己的手悄悄地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他站在床头静静地瞧着这少年半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笑得那么美，却又那么残酷。然后他悄悄地走了出去，悄悄地关起了门，回到了自己屋子里，从一只简陋的小木箱里取出了个小木瓶，他倒了杯茶，又从木瓶中倒出了闪着荧光的粉末，就着茶吞了下去。这些银粉他每天都不会忘记吃的，因为这是珍珠磨成的粉，据说呀，女人吃了就可以青春永驻。越是美丽的女人越怕老，总是想尽法子来保住青春，却不知青春无论什么法子也留不住的。望着手里的小木瓶，林仙儿又不觉得笑了。他心里暗想，阿飞若知道这瓶珍珠粉值多少钱，一定会吓一跳的。他发觉男人都很容易受骗，尤其容易被自己心爱的女人欺骗，所以他一向觉得男人不但很可怜，也很可笑。但他还没遇到过一个从来不受骗的男人，也许只有一个，李寻欢。一想起这个李寻欢，他的心就立刻沉了下去。今天已经是十月初五了吧？李寻欢是不是已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5: 门外是一条很僻静的小路，繁星无月，远处的灯火已熄落，远处突然传出了一阵脚步声，两个矫健的青衣少年抬着顶小轿是健步如飞而来，就在这门口停下。过了半晌，林仙儿就悄悄地走了出来，掩起了门，坐上轿，将四面的帘子都放落，竹帘并不密，别人虽瞧不见他，他却可以瞧见别人。轿子一抬起，向来路奔去。他们走的并不是大路，转过两三条小径，连西落的灯火都已瞧不见了，樵夫的脚步才渐渐地放缓。四野静寂，寂无人声。再往前走，就是片木叶还没有凋落的密林，密林的左面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右面是一堆堆的荒坟，轿子就在这里停了下来。前面的轿夫自轿底取出了个灯笼，燃起了烛火，高高的挑起，灯笼是粉红色的，上面还画着一朵朵鲜红的梅花。灯笼一燃起，树林里、坟堆间、土地庙中就突然鬼影般的出现了几个人，分布在四个方向，向轿子这边奔了过来。这四个人的脚步都不慢，神情似乎都显得很兴奋，但发现除了自己外还有别人时，这四个人的脚步都立刻变了，脚步 也还下，彼此瞪了一眼，目光中都带着些警戒之色，还带着些敌意。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是个脸圆圆的中年人，身上穿的衣服很华丽，看来就像是个买卖做得很发财的生意人，但他的行动却很矫健，武功的根基显然不弱。从坟堆里走出的两个人，右边的是一个短小精悍，满身黑衣，看来仿佛有些鬼鬼祟祟的，轻功却可算是武林中的高手。左边的一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的衣服也很普通，看来丝毫不起眼。无论谁瞧见这种人都绝不会多加注意，但他的轻功却是比那短小精悍的黑衣人还要高一筹。从祠堂里走出的一个人，年纪最轻，气派也最大，虽施展轻功，但脚步沉稳，目光炯炯，武功也显得比别人高。那身穿着件宝蓝色的长袍，腰中悬着一把绿纱皮鞘，黄金吞口的长剑，看来正是一位俊俏的家公子。林仙儿显然知道来的是这四个人，也没有掀帘子瞧一眼，更没有下轿子，只是银铃般的笑了笑。四位远来辛苦了啊，这里也没有备酒替四位洗尘接风，真是抱歉的很呐。四个人听到他的声音都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本来仿佛想抢着说话的，但彼此瞧了一眼又都闭上了嘴。我知道四位都有些话要说，但谁先说呢？那模样最平凡的灰衣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不敢和别人争先。那蓝衣少年皱了皱眉，背负着双手，最后是转过了头，他显然不想和这些人为伍，示意也不愿意争先。那脸圆圆的中年人脸上堆满了微笑，向黑衣人抱了抱拳，谈兄先请。黑衣人倒也不客气，纵身一跃，已到了轿前。林仙儿笑了，哟，两个月不见，你的轻功更高了，真是可喜可贺呀。黑衣人阴沉沉的脸上也露出了得意之色，抱拳说道，姑娘过奖了。我求你做的那两件事儿，想必定是马到成功，我知道你从不令我失望的。这个黑衣人自怀中取出一沓子银票，双手捧了过去。宝庆那一带啊，那账都已经完全收齐了。这里呢，一共是9850两，开的是山西同福号的银票。林仙儿自轿里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先前玉手，将那沓银票全接了过去。似乎先点了点数目，才笑着说道，这次啊，辛苦你们了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黑衣人眼睛还盯着林仙儿的手方才伸出来的地方，似乎看得吃了，这才勉强一笑，谢字不敢当，只要姑娘还记得我这个人就是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虽然经常梦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 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 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 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体重降得非常快，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 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他现在80多了，体重

0: 像吃大餐一样，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啦，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 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的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啊，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 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另外，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她说她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她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她心之慌，晃得她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 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穿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 随时都有找搏。娶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1。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今天凌晨进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卡塔尔男篮57-83大比分不敌中国男篮。上半场，中国男篮依靠杨汉森、廖三宁领衔的替补阵容将分差拉开至2位数。半场结束时，中国男篮领先9分。下半场，中国男篮多点开花，持续拉开分差。最终，中国男篮大胜卡塔尔队，取得第二阶段开门红。8月31号，中国男篮将回到主场对阵黎巴嫩男篮。官方消息显示，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会在9月24号到10月6号在重庆举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分别对阵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欧冠联赛阶段抽签今天凌晨出炉，巴黎主场对阵巴萨，这将是双方第14次交手。皇马主场战国米，邓弗里斯、穆里尼奥都将迎战老东家。曼联将会战马竞拜仁，伯特闪耀将在主场迎战马竞，多特客战拜仁。昨天晚上进行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赵新彤5-1击败罗伯逊。赢下本场比赛之后，赵新彤的总奖金将超过罗伯逊、吴一泽、塞尔比和特鲁姆普，成功登顶世界第一。他也成为继2014年12月4日登顶的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早中临沂、日照、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临沂和日照南风转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0度左右，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2027男篮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中国男篮是在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队，拿下了第二阶段的开门红。本场比赛中国男篮有五人得分上双，首发出场的胡金秋6投5中贡献10分，并抢下8个篮板。同样首发的赵佳毅3分线外8中3贡献11分，替补登场的杨汉森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5分和9个篮板，胡明轩和廖三宁也分别贡献了12分和11分。球队从第一阶段压线晋级的被动，到如今打出了攻守兼备的精气神，可以期待在8月31号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中国队也将继续去冲击世界杯的正赛席位。竞技赛场的突围从无捷径可言，每一场拼下的胜利都是通往目标的坚实台阶。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卡塔尔男篮57-83大比分不敌中国男篮。上半场中国男篮依靠杨汉森、廖三宁领衔的替补阵容逐渐将分差拉开，半场结束时卡塔尔男篮36-47暂时落后中国男篮。下半场中国男篮多点开花，持续扩大分差，最终中国男篮83-57大胜卡塔尔队。8月31号，中国男篮将会回到主场对阵黎巴嫩队。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男篮的比赛当中，杨汉森发挥出色，全场比赛出战20分钟，投篮11中7，三分球2中1，得到了15分9篮板一助攻一盖帽的数据。中国男篮也在第一节就确立了两位数的领先，并最终26分大胜对手。据中国足球队今天的官方消息，2026中国之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会在9月24号到10月6号在重庆举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分别对阵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第3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女足赛事昨天结束了最后一轮的较量，中国 U18 女足集训队凭借着张克灿的帽子戏法，以3-0战胜韩国 U18 女足。中国队最终以2胜1平且零失球的不败战绩夺得本届赛事冠军。本届赛事，中国队先是在8月24号的首战当中12-0大胜东道主佐贺 U18 女足，随后在26号的比赛当中0-0战平日本女足。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阶段抽签仪式当中，曼城被抽到与巴萨相遇，两队将在诺坎普球场交手。这意味着罗德里、坎塞洛都将面对自己的老东家曼城。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两人也将情绪比较复杂。罗德里在今年夏天离开曼城加盟巴萨，据此前的报道，这笔交易的总价为7650万欧，其中固定转会费为6000万欧，浮动条款分两部分，其中1100万欧容易达成。而同样，曼城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抽签中被抽到主场将对阵那不勒斯，这也就意味着德布劳内将会再次回到伊蒂哈德球场。当然，这是德布劳内第二次回到这里，在上赛季联赛阶段的比赛当中，那不勒斯就曾与曼城交手，当时德布劳内首发出战，但由于迪洛伦佐第21分钟染红，德布劳内第26分钟就被换下。26到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抽签今天凌晨进行，皇家马德里已经确定会在主场迎战国际米兰，皇马后卫邓弗里斯即将迎来对阵老东家的较量。此前他在2021年夏天从埃因霍温加盟国米，并在国米效力5年，今年夏天正式加盟皇马。另外，皇马主帅穆里尼奥也将面对旧主，他在2008到2010年间执教国米，并在09到10赛季率领国米赢得3冠王之后，第一次执教皇马。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进行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赵欣彤5-1击败罗伯逊。赢下比赛之后，赵欣彤的总奖金会超过罗伯逊、吴一泽、塞尔比和特鲁姆普，成功登顶世界第一。他也成为了继2014年12月4日登顶的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

今年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千秒出炉，中国球员方面，王希雨遭遇斯马泰克，张帅对阵费尔南德斯，王欣瑜迎战阿朗哥。美网正赛将会在8月30号到9月13号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总奖金池首次突破1亿美元，总额达到1.08亿美元，也是继续领先其他的三大满贯。近日，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就是80岁到84岁年龄组的80米栏决赛当中，来自中国辽宁鞍山的82岁老将丁明以15秒99的成绩勇夺世界冠军。此外，丁明还打破了此前由日本选手保持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大幅提升了该项目在亚洲范围内的最好成绩。据了解，本次比赛还吸引了来自土耳其、新西兰、法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选手参赛，第六名的成绩仅为21秒多，由此可见丁明的优势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是，82岁的丁明是赛场的全能战士，他曾在2019年亚洲大师赛上独揽4金，在今年5月的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他参加了跳高、铅球以及80米栏3个项目。接下来歌曲《少年》之后，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晚上即将打响的山东泰山和上海申花的中超联赛。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热点舆论场，我们来关注一下泰山队和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唐田又一次回到了上海，一个月之前刚刚出任山东泰山队代理主教练的他，率队是在上海击败了上海海港，一波三连胜由此开启。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唐田感慨上海对他来说是一块福地，那里让他遇到了最好的人，最好的运气。而今天晚上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5轮的焦点战，唐田率领的泰山队将客场挑战上海申花。赛前发布会上，唐田展望了这场比赛，说泰山队上周训练质量很高，球队的精神面貌氛围都很好，大家很期待这场比赛。上海申花换了主教练，打法可供我们参考的资料不是很多，这场比赛两队都没有太大的压力，希望能够奉献精彩的比赛。这场比赛谢文能、马德鲁加两名球员将会停赛，这对于泰山队来说无疑是比较大的损失。但因为停赛缺席的上一轮比赛的巴西前锋泽卡将会解禁复出，重新集齐外援三叉戟，有望提升泰山队的攻击力。防守质量很可能是决定本场比赛走势的关键因素。截至目前，泰山队已经在24场比赛当中丢了40个球，防线稳定性有待提升。上海申花的防守质量同样难言出色，他们24场比赛丢了42个球，比泰山队还多两个球。不久之前呢，接过上海申花队帅印的米洛耶维奇赛前也谈到了球队的防守，说短时间想解决防守问题对于申花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过去两场比赛的7个丢球可能更多的是防守个体出问题造成的，希望把自身的防守体系稳定下来，并通过训练提升球队的整体防守。这场焦点战可以说谁能够提升防线的稳定性，谁将有机会占据主动。上海申花队阵中的外援前锋阿苏埃需要泰山队给予重点关注。上一轮比赛当中，阿苏埃上演帽子戏法，帮助上海申花在客场以5-4的比分击败领头羊成都荣城。在这个夏窗回归上海申花之后，这名射手已经在中超赛场上斩获了5个进球，3次助攻。而他上赛季代表上海申花出战的14场中超比赛，数据也只有4个进球，1次助攻。显然外租至西乙球队莱加内斯的经历提升了阿苏埃的整体状态。在接受采访时，阿苏埃也直言去年身体没有达到最佳状态，经历了半年的西班牙外租，回来时在技术和身体上都达到了最好的状态，因此也能够很好的执行主教练在战术意图上的相关的要求。

接下来对于泰山队来说将会迎来一段密集的赛程，从客场挑战上海申花这场比赛算起，泰山队将在九天的时间里进行三场比赛。接下来球队将会回到主场，在9月1号晚上进行足协杯1/4决赛，迎战上海海港。9月5号晚上将会进行中超第26轮，对阵深圳新鹏城。对此唐天也谈到了9天3赛，赛程确实密集，每场比赛都会安排最强的阵容，这是对中超联赛的尊重，也是对球迷的尊重。如果必须要排出优先级的话，可能9月1号的比赛是最重要的比赛，9月5号的比赛同样不容有失，而这场和申花的比赛也要打好。对上海申花这个对手，唐田无疑是非常熟悉的，他曾经2度在这支球队当中担任助理教练，并辅佐过巴里斯塔、吉洛、曼萨诺、波耶特等等名帅。而今天晚上面对旧主上海申花，唐田能否继续收获好运，泰山队究竟该如何排兵布阵，又能否从客场带走分数呢？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当然在这儿也提醒您，今天晚上的7:30，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将会全程直播本场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不见不散吧。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1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卡塔尔男篮57-83大比分不敌中国男篮。上半场，中国男篮依靠杨汉森、廖三宁领衔的替补阵容，将分差扩大至两位数。半场，中国队领先11分。下半场，中国男篮继续多点开花，持续拉开分差，最终大胜卡塔尔队，取得第二阶段的开门红。8月31号，中国男篮将回到主场对阵黎巴嫩男篮。官方消息显示，2026中国支队重庆足球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会在9月24号到10月6号在重庆举行。中国男足将分别对阵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欧冠联赛阶段抽签今天凌晨出炉，巴黎主场迎战巴萨，这将是双方第14次交手。皇马主场迎战国米，邓弗里斯、穆里尼奥都将迎战老东家。曼联将对战拜仁和马竞，博德闪耀将在主场迎战马竞，多特客场挑战拜仁。昨天晚上进行了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赵新彤5-1击败罗伯逊。赢下比赛之后，赵新彤的总奖金将会超过罗伯逊、吴一泽、塞尔比和特鲁姆普，成功登顶世界第一。他也成为了继2014年12月4号登顶的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咱们书接前文，这国民党特派员王平，在这个西夏屋把自己的皮包偷出来之后，他撒腿就往后院跑。为什么呢？被发现了，枪声大作，后边有人追。王平奔后院跑啊，就来到这后边脏水道这儿。这时节呀，那小鞋匠盯得住没走。这盯得住还挺讲究，你看这个人，你说，哎呀，一个破皮包，你说你要他干嘛呀？你是要命啊，是要这皮包啊？哎，管怎么地，啊，都一起逃难。我在这儿等你一会儿。他就蹲到这下水道的边上，他随时可以滋溜钻出去。那边枪一响，小鞋匠盯得住，感觉到坏了，被发现了。你这个倒霉的教书匠，你说你啊，行喽，老子先走吧。他钻出去了，啊，鞋箱子也拿出去了，这窟窿不大。他仗他瘦啊，微微胖一点啊，他都出不去。他钻出去之后， 他蹲在这墙外的，他感觉到安全。我看看这个结局怎么样，这教书匠能不能跑出来啊？他在外边把这脑袋又伸进来了，喂，在这儿呢，快过来！王平往前边跑，后边人追。这是王平一反身一回身呢、啊，这手里头有两根钉子，是这钉子哪来的？小鞋匠那鞋销那边啊，嘿，哎，这两天呢，王平就琢磨往外跑，怎么跑啊？手里得有家伙呀。那么在他的眼里头，什么都是家伙。他就在小鞋匠的鞋箱子里头偷出了几根钉子，长钉子啊，能有两三寸。后边这个当兵的由这院里边钻出来了，王平一挥身呢、啊，那手一捻，这位打飞刀是一绝，但是这没有飞刀，这钉子在他的手里头也是一把利器，啪就撵出去了。他那个腕力劲道非常十足啊！啊噗！这钉子正关到一当兵的哽嗓咽喉咳嗽上，一声大叫，咕咚栽到这儿。王平转身就到了这个窟窿这边上，就这脏水道的边上。这师姐啊，这是个习惯性动作啊。为什么呢？这箱子是非常重要的，说什么他都不能撒手。所以这个王平扶起身一看，小鞋匠那脑袋在那儿呢，在这儿呢，快点过来，快点。王平就把箱子递过去了，那意思你先把箱子给我拿走，随后我钻出去。他把箱子递过去，小鞋匠伸手把箱子就拿过来了，然后滋楞，小鞋匠没了。那么剩下就是王平往外钻了。这时间有一个当兵已经冲过来了，伸手探腰就抓王平的腰。这王平一个反身踱步，一个罗汉掌啪嚓就拍到这当兵的面门上，紧接着一个小坎张飞送马，把这位幽处有一丈开外拽到那儿了。院外墙啊，就里边那个墙外啊，脚步声来了，好多人在这儿呢，奔后院了，就这儿，哗，这就围过来了。王平一想，行了，我赶紧走吧。然后王平就有打那个脏水道滋楞可就钻出来了。他这一钻出来，院里头这枪啊就跟爆豆一样。王平钻出来左右一看，心里就忽悠一下，怎么的？小鞋匠没了，大概是奔北边方向跑去了。所以王平撒腿就往北跑，跑出有半里多地，这个枪声渐渐远了。王平左右看了看，坐在那树底下，心里头一阵懊恼，怎么的？找不着小鞋匠了。嘿嘿，这王平这汗卡就下来了，这小鞋匠哪儿去了啊？盯得住，盯得住。凭他的职业感觉，大概他觉得这小鞋匠应该往这方向跑。找了这么一圈，你还得躲这些当兵的搜山。这时候江天立下令说，怎么的，跑俩人，一个小鞋匠，还有那教书的，给我搜。灯球火把点燃了，四外在这个方向开始搜。已经天亮了，后来也没找着这小鞋匠和王平。最后啊，搜山这帮人回去了，王平和小鞋匠躲过去了，可这两个人呢又分开了。王平找不着小鞋匠呢，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王平琢磨，我那皮包在你盯得住小鞋匠手里边呢，那里边可有重要的东西啊，什么联络图啊、金条啊、委任状全在里边呢。这小哪儿去了呢？哎呦，明白了， 小鞋匠盯得住，来了个趁火打劫。说是趁火打劫吗？是。盯得住，真给他来了一个趁火打劫。因为这个到这个脏水道这儿，王平执意要去拿这个皮箱。这盯得住这小子，可有两下子。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直哆嗦，这么一个玩意儿。他琢磨这皮箱里有什么呢？这样啊，这要命也是要皮箱啊！这小子这么大胆去跑那西厢房去，那里边可有那有人啊？那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拿这皮箱？这皮箱里有什么呢？他脑袋打了好几个问号。你赶上这王平跑回来，把皮箱先递给他，然后回身跟那人搏斗的时候，这皮箱在这窟窿这儿可就到了小鞋匠的手中。他拿这手一掂量，要说这盯得住是干什么的，那人中的尖子，他感觉这分量不对。就这么一个薄薄的皮箱里边，要说装几件衣服不能这么沉，这里边肯定有东西。所以这小子一琢磨，行嘞，对不起了啊，这个孔大爷，孔教授，该着我也发点财啊，走喽。是左手提了鞋箱，右手提了王平这个皮包，撒腿就奔北边跑去了。这小子腿儿也快，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这么的，王平把这皮包弄丢了，到了小鞋匠的手中。这王平啊，这火可就上来了。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呢？他靠一棵树，闭眼就沉思了一会儿。凭他的特务感觉，特工的那种感觉，感觉到小鞋匠就是奔正北这个方向下来了。那我就往前摸，追。这全是蔓荒野草的山路啊，天头又寒冷。这王平是玩了命的往北跑，跑出那现在有两个小时，隐隐约约就见前边有一道黑影。谁呢？正是那小鞋匠，提了俩箱子。哎呦我的妈呀！实际啊，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把这箱子打开了。打开，这是什么呢？这是衣服、证件，这没什么值钱的。嗯，这箱子咋这么沉呢？什么？哎呦，来了！一看王平追上来了，他气得哭哧，把这东西放到里之后，提了皮箱还继续跑。他那个身法哪有王平快？王平已经搭上他了。哦，那道黑影肯定是他，追！是越追越近呢、啊。王平说话已经，小鞋匠听见了：“你小子给我站住！”这王平啊，就露出他庐山真面目那狠劲儿了。你看看他平常说话文质彬彬的是吧？文质彬彬，哎呀，有一种教授教书先生那风格。到这节骨眼上，就把这杀手那真面目露出来了。小鞋匠往前跑，心中琢磨：这哪是教书的？我的妈呀！啊，这是杀猪的！哎呦，这小子跑这么快呢？啊，哎呦，不对呀！另外，我这脑袋在那个脏水道那往前看，这小子一回身撇个什么东西，扔个什么东西，把这当兵的给扎死到那儿了。然后有一个人抱住他腰，我就隔着墙听那边有搏斗声，两下子就把那当兵给打死了，扔出一丈开外呀、啊！这个人绝不是一般人，我的妈呀，这是一个伪着装的杀手啊！盯得住明白了，啊，肉肉肉完了，我现在把箱子给他，他也饶不了我，他肯定得把我宰了，活不了了。救命！他无形当中喊一声救命。谁救我？ 后边王平露出冷笑边追，嘿嘿，谁他妈也救不了你，小子，今天我活埋了你。王平气大了，小子，咱俩往外跑，我把箱递给你，你这趁火打劫啊。哎呦，拐过这么一片山道，前边有条小路，救命啊，眼看王平要追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啊，对面来这个人，这个人戴了个大狗皮帽子，葫芦围脖，穿着这羊票，扎了板带，手里端着一把猎枪，架着一条狗，猎狗。这狗张了嘴呀，那舌头多长，呼呼呼直冒热气，连鬓络腮的胡须，大眼睛，大嘴叉。这个小鞋匠跑到这人跟前，这人啪就把猎枪横到这儿了。怎么了你？嗯，问怎么了的你？小鞋匠啊，一抱拳，哎呦，我说这位好汉爷，你赶紧救救我！怎么了？后边那人看见没？后边的人如何？后边的人他调戏我，他调戏你？哎呦，这位差不点乐了，他是抢劫的。好了，交给我吧。这位咔就把猎枪端在这儿了。站住！王平真站住了，不能不站住，老套筒啊啊！这猎枪啊，这玩意儿可狠呐、啊，对准了王平。王平往这一站，啊，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哼哼，你是打劫的吧？啊，我路见不平，我是拿枪相助。你小子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一枪轰死你！哎呀，王平这个气呀、啊，朋友，你看我像打劫的吗？啊，你看我像劫道的吗？前边那个才是真劫道的，那是强抢的。我是个教书先生，他把我的皮包抢去了。他这个一回头，小鞋匠没了。就借了两个人说话这光景，小鞋匠连滚带爬也说不上跑到哪儿去了。哎呦，这大汉呐、啊，有一米八的个儿，站这儿好顿摸不开。哎呦呦，仔细一看，王平这模样还真就是个教书的。哎呦，哎呦，我看走眼了。您贵姓啊？我姓孔，我叫孔文礼。哦，孔先生，哎呦，我不能跟你多说别的了，我赶紧找点人。那我跟你一起找吧，啊、哦，我跟你一起找。你看我对不起，他说你劫他，你强，所以我这出手相救。两个人这四外找了这么一小圈，也没找到这个小鞋匠，没了。哎，那么这个猎户啊，大汉呐、啊，说我不能跟你找了。方才实在对不起了，可能你也饿了吧，怀里掏出两个窝头来塞给了王平，你拿了吧，哎，这就是我给你赔礼了。在下我姓李，我是猎户，我家住在夹皮沟，我叫李永奇啊。日后你要到夹皮沟，请到我家，我实在对不起了啊。李永奇架了狗走了，半路遇着个李永奇，结果把小鞋匠弄丢了。哎呀，王平啊，找了个地方救了血啊，抓的血团吃了这两个窝头，一琢磨，我非得把你小鞋匠找着不可，就在这方向，你跑不了，你肯定跑不了，我王平让你跑了啊，那我可白受训了。缓缓体力，然后凭着自己的感觉往下摸，找这小鞋匠。小鞋匠哪儿去了？也该找。小鞋匠李永奇把他救了。李永奇在和这个王平说话这光景，小鞋匠一转身就钻进了边上个小树林，正好那有一个熊窟窿，就过去那熊瞎子睡觉那地方，这熊瞎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那么一个洞，他钻到那里边去了，结果就躲过了两个人的搜查。天头到下午的时候，这小鞋匠提着这两个箱子 就奔这东北方向下来了，走了那有30多里路，天都已然黑了。在这漫山坳有个小村庄，他进来了，到这儿他比较熟悉，这儿有他个表姐夫。这个村子大概有20来户人家，已经到晚上，眼见要做晚饭了，把村口第二家2间破草房，小鞋匠进来了，回头看看，没人追过来，到这门这儿一推门就进来了。我呀，表姐夫在家吗？他这一嗓子把屋里那人还吓一跳。屋里那人呢，刚抽完大烟儿，正来劲儿上头呢，坐这炕上正想入非非呢，突然这么一嗓子说：“表姐夫在家吗？”“谁呀？”“啊，我。”小鞋匠进来了，咣当把这俩箱子往这儿一放。“哎哎，表姐夫挺好的呗。”炕上这人一看是盯得住，露出笑容。“哎呦，我说你来了，好，准备点酒，咱哥俩喝上。”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此人呢，姓栾，叫栾平。那么这个栾平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栾平可有点来头，原来是富豪子弟，后来在伪满洲国时期给日本人服务。这小子会说满口流利的日本话啊，日语是相当的棒，不但日语，俄语，而且也非常到家，念过几天书，乃是哈尔滨高等师范毕业，后来呢就到这个日本的警局当了一名翻译。一来二去的就跟这个日本人呢就混熟了，而且日本人呢把他发展成了一个特务，让他呢网络整个牡丹江以及哈尔滨地区的一些土匪。然后栾平就以了这个日本的一个特派员的身份跟这个各路土匪进行联系。他还会一门手艺，什么呢？小炉匠啊，干什么呢？修锅修盆儿，哎，干这个的。那个过去啊，那个锅都是铁锅，有的开问了，有的裂了，有的漏了，是补锅补盆儿，哎，干这个，以这个作为掩护跟各路土匪打交道。这个日本人给他了一个官称副官。这伪满洲国倒台子了，这一倒台子，外边这一乱，这位就回到自己的家栾家村，这小村不大，哎，干嘛呢？给这躲灾呢。他这一琢磨，小日本跑了，倒台子了啊，这是哪个政府能饶了我呀？开始肃清了。行了，我呀蔫今儿的猫几天不在这儿。因为他在乔装打扮扮成小炉匠，四外跟这个土匪联络的时候，就认识了小鞋匠盯得住。俩人一论，行了，哎，我就叫你姐夫吧，表姐夫是吧？哎，我就是你表小舅子。你看俩人这关系还挺好，一个掌鞋的，一个掌锅的，补锅的，就这么个事儿。哎，一来二去挺熟。那么今天这小炉匠在家抽足了大烟，过足了瘾的时候，没想到丁家柱来了。哎呦，挺高兴。为啥高兴呢？通过丁家柱能打听打听外边这些情况。外边什么情况现在他有点不太清楚。另外这栾平也琢磨呀，我认识的那个坐山雕啊，许的马棒啊，啊，正三炮啊，蝴蝶迷呀，一枝花呀，黑牡丹呐，这些人都干嘛呢？是不是？究竟外边是国民党赢了还是共产党赢了？哎，正愁的时候丁德柱来了。哎呦，正好我借他的口打听打听外边的情况，以满足我心腹事。就宰了一只鸡，烫了壶酒，俩人往这儿一坐。这时候丁德柱把这眼睛就落到了王平的皮包上。哎哎，姐夫啊，要不是这破皮包，我还跑不到你这儿来。 说这话把王平的皮包拿过来打开，这就开始研究。这栾平在边上一句话，那皮包有问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我怕来不及，我拥抱。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 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呢、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 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 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体重降得非常快，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 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他现在80多了，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就像吃大餐一样，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

0: 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

0: 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 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 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另外，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她说她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她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她心之慌，晃得她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

0: 吓的。
1: 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回来了，归位了， 精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 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糖胺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糖胺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

0: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0: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1: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1: 实际上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糖胺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了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效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唐安确实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成功是成功之母。
0: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面哈。那华西唐安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唐安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1: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 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式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啊，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啊。
0: 嗯，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1: 啊、哦，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可以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1: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啊。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啊，包括一些透析啊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啊什么这一类很像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那个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
0: 嗯，
1: 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0: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
1: 对
0: 啊，那我们华西唐安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1: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啊。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啊，就是原材料酶呀、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啊，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0: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1: 没错，
0: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
1: 哎，对。
0: 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啊、成本啊，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啊，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哈。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原提取的约是它的10倍啊。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注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GMP 管理的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0: 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1: 对
0: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1: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1-10、10-100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 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1: 没错，
0: 嗯，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

0: 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1: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啊，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啊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0: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1: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啊，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啊，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啊，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这样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0: 啊。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1: 没错，
0: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100亿美元，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啊。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1: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园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安全性有效性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是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

0: 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1: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0: 对
1: 啊，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啊，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0: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啊，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1: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啊？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这些其他的一些赛道了，是吧？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1: 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0: 生产的。是这样。
1: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的，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0: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 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零到一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一到十，然后十到一百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零到一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同时他的成就呢又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啊，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1: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三到五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0: 我们未来三到五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啊。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这是我们的规划。
1: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糖胺的契机，再到甘肃聚糖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糖胺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糖胺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 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 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 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体重降得非常快，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 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他现在80多了，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10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就像吃大餐一样，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

0: 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 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那它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另外，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 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后来大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 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啊，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 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一零二一。
8: 各位周五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我们来关注一下省运会方面的消息。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继续进行。昨天，羽毛球项目乙组的乙 B、乙 C、乙 D 组的比赛圆满落幕。济南队表现抢眼，斩获6枚金牌，继续保持强势领先。随着各组别的赛事尘埃落定，山东各地市羽毛球整体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省运会射击项目的比赛呢，昨天也是在临沂上演了激烈的争夺。随着赛程过半，各市代表队激烈竞争，多点开花。济南队表现尤为突出，以11枚金牌的佳绩，在梯队建设方面暂居领先位置。除济南之外，青岛、潍坊、烟台、淄博等队伍也各有特色。而随着赛程的继续推进，各地市代表队将会在后续项目当中继续角逐，省队选材工作也将同步展开，为山东射击事业长远高质量发展积蓄新生力量。根据官方消息显示，2026中国之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会在9月24日至10月6日在重庆举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分别对阵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女排亚锦赛，日本、泰国女排率先锁定半决赛名额，中国女排2连胜晋级8强，将会全力冲击半决赛席位。以上是潘娇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4: 气象一零二一。
8: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临沂和日照南风转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0度左右，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入秋以来天气渐凉，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额外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9: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0: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9: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1: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2: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3: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4: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16: 他老是忙着减肥。
1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9: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8: 你好，我是小康。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2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当知足凌驾于欲望之上，幸福将自然地贯穿一生。
1: 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
0: 耳边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年华，你可喜欢。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下班路的17点到18点，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可太热了，你在的城市热不热？我觉得夏天都没有这么热，怎么这么热啊？我出了好多好多的汗。今天的话题来告诉大家，你对秋天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我把我的互动全改了，我希望秋天能凉快一点，而且秋天的蚊子为什么比夏天还要厉害呀？我在整个夏天都没有这几天被秋天的蚊子咬得厉害，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秋天。说说你对秋天最大的期待。康说是八月中旬到十月份可以吃到的贵州百香果，黄金的哦，超级甜，我一次可以吃五六个， 可以吃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是九月孩子们的开学归笼，我终于可以休我的年假了。是九月海边和朋友们的一场聚会。你呢？你对这个秋天最大的期待是什么？王木木说是不犯鼻炎，不犯鼻炎，不犯鼻炎，积极接此龙，心愿定能成。 五点钟说必然是秋天，收获各种好吃的，花生、玉米、地瓜、栗子、酸枣根本吃不完。跑步的黄金时节就是九月了，期待九月的泰山，十月的潍坊，十月的枣庄，我去把马拉松跑起来，吃饱喝足。小孙说暑气未消，风里唱了丝丝清凉，哪里有清凉？ 期待穿上组织发的新队服，踩着沙沙做响的落叶散步，期待空气里弥漫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香甜，期待一个天高云淡的好天气，让心情跟着敞亮爽利，期待下一次相聚充满能量，温暖彼此。 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所有好事都藏在金黄之中， 静默地酝酿着，把这首歌送给你吧。

像我这样的朋友，路虎，就是在春晚上唱的那首歌，路虎就是跨的男生，一个隐藏了多年的宝藏，然后被春晚拆开的盲盒。这首歌是路虎写的，但是由魏晨来唱火的《疯人院》。

Q 说生在初秋，所以爱在初秋，不是爱在深秋。秋的季节最短，但秋天也是四个季节当中最温柔的。我喜欢秋的平静，喜欢秋的风和秋的味道。送你个秋天，你要不要？

这首歌也是昨天我给你推荐的房祖名那张边走边唱同名专辑的第一首歌，一般专辑的主打都不会放在第一首，但是最动听放在了第一首，那说明这首歌就是一般这个出品人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了。他肯定在边走边唱和最动听谁来作为封面主打和专辑同名专辑歌曲之间左右徘徊过吧。

凤仪雪说，秋天很美啊，你听，秋高气爽，秋夜静美，暗送秋波，如隔三秋。秋天的菠菜吗？要焯过水才能吃哦。如隔三秋，很多人以为如隔三秋是不见你一日像三年没有见到一样。三秋在这里指的是三个季节，一日不见就像隔了90天那么长。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放稻香没问题吧？我真的不知道每种农作物是什么时候收割，原谅我。下一个吧。

云来云去说，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喜欢这种硕果累累踏实满足的感觉。秋水共长天一色，喜欢这份开阔与宁静，能让人放下焦虑。总之，秋天喜欢的是把世间万物都变成一首关于温暖色彩、丰饶宁静的抒情诗。拉雅说，希望能始终拥有平安顺遂的心，静观漫山金装，赏日落长河，月满闲穷，遇良人舒适，品世之佳酿。唐他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说秋天最大的期待是九一快点开学，九月一号他们开学，快点开学，秋天一到开学的日子他就不远了，我就能恢复有规律的作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晚上他们不睡，早上他们不起，追剧疯玩彻底放飞，就是不给我写作业，老母亲在旁边看得心克浪子哇哇疼。

袁阳说，每年秋天我都会开车从淄博来威海吃无花果，太好吃了，硕果累累，只能来当地吃，留不住现摘现吃最完美。哎，我去年在贵州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加了一个卖百香果的老板的微信。是在哪儿遇到他的？我一开始吃到黄金百香果是在肇兴侗寨，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还挺好的。当时想去千户苗寨，但网上风评非常差，说就是各种拍照打卡，我又不喜欢拍，我早就过了那种自欺欺人的年龄了。每次去到一个景区，团里的小姐妹们说，我们想去拍那种化得很漂亮的妆，然后穿当地民族服饰拍照。我说，哦，你们去吧。小康你不拍吗？我不拍，我说我已经过了自欺欺人的年纪了。真的，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有太多漂亮的照片，漂亮的裙子。哎，怎么说呢，我真的过了那个阶段了。比如说那年我带队去喀什，然后在喀什古城拍那种异域的照片，真的特别漂亮。喀什古城是我去过的全国所有的古城里面最喜欢的，它保留了最原始的味道，而且里面现在还是常有常住居民常住在那里的。然后喀什古城里面的消费也非常接地气的。说到哪里了，去拍照，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用这三四个小时在古城里面逛和去跟着这些人排队拍照，因为拍照真的太多了，我当然选择去排队赶集。然后我们去腾冲，在芒市的时候也可以穿着那种苗族的服饰，特别漂亮，然后也有傣族的服饰去拍照，我也放弃了。在大荔侗寨、千户苗寨、肇兴侗寨，我都放弃了拍照的机会，我用它换片刻宁静。我觉得我坐在花桥上吹着风，看娘娘们做手工，才是真正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那慢下来的每刻都千金不换。然后我就在那儿吃一碗炒面的时候，炒的方便面可好吃了，然后老板娘说，要不要尝尝我们这儿的黄金百香果。我说他这样直接吃不酸吗？他就开了一个让我尝，真的颠覆我的认知。我上一次吃水果觉得这么甜这么好吃，我一开始从嫌弃到喜欢隔了只有几秒，还是山竹。我当时合租的女孩叫王雅群，她是当时济南台的新闻姐妹花，我们两个合租在一起，住在青年东路上。她让我吃山竹，我说这跟蒜上能好吃吗？我尝了一口，怎么说呢，十几年过去了，如今我最喜欢的水果名录第一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山竹。因为它可以吃的季节很有限，我一次可以吃三斤。那年我坐飞机到银川啊，坐火车到银川，然后大家一起进那个阿拉善左旗的时候，我就买了三斤山竹抱在腿上，吃到阿拉善左旗下车，我三斤山竹吃完了。这黄金百香果我真推荐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可以买到，应该抖音淘宝的直播里面都有，搜一下黄金百香果，要买那种纯甜口的，太好吃了，它和我们平常吃的百香果不是一种味道的，就特别甜，像蜜一样，但是它就有一种百香果的浓郁的酸味，并不酸，就是甜，纯甜的，很好吃，你可以直接吃，我一次可以炫五六个，它的维 C 含量极高。然后这就是我对于秋天很大的期待，我每年都盼着这时候快点来，然后又可以买它的百香果了。

他说你去过正定古城吗？正定古城有个龙兴寺，正定古城里面其实是有八个寺庙的，然后现在可以逛的呢是五个，然后里面 门票最贵的是50块钱，就是龙兴寺，其他的都是10块，然后五个寺，但是有四个塔，八个寺里面有四个塔。镇定古城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他在河北的石家庄，那一年路过的时候我去了。赵子龙的故乡，就是那个。 这是谁的部将？我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这是谁的部将？赵子龙的故乡。他说我想给你推荐一下，知道你喜欢出去玩，他说这里的感觉像90年代，有粮油店、理发店、供销社，商业气氛很淡，停车费没有地方收的。<笑>

今天我们聊你对秋天的期待，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参与每天话题讨论吧。希望潜水的朋友们可以在某一个红绿灯下定决心取得和我的连接。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搜索公众号八个字，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在半年之后，我们进行猜歌送礼物的环节。我是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接你下班。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做一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其实第一个答对的是音符，但音符你这个答歌名太棒了，他给我留的是三国，我知道他想猜的是东汉末年分三国，我想这首歌不叫三国，这是张杰的天下，但是那首歌叫三国吗？那首歌叫曹操，我谢谢你啊。一生有为何惊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这场中奖的是一位新朋友，第一次互动的朋友叫 Ashley， 欢迎来联系我们的群主小亮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想进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呢，也有一个几个额外的名额，大家可以添加小亮15207227841 15207227841。

李这里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听了大约有20分钟，被主播的声音吸引，果断关注。那你应该早点来啊，这都是哑着嗓子呢，那声音好听的时候。

土豆在平台留言问康，你会不会唱半生熟啊？我告诉你，我但凡年轻三岁我都不会唱这首歌，是戴佩妮和品冠的，对不对？

0: 赤雀红色的子说，康，孩子的轮滑课轮滑动作就放的天下，是这首歌当伴奏的，所以你一播天下，我一听前奏我就莫名其妙的紧张。说到轮滑，我小的时候也滑，那时候不叫轮滑，就是旱冰嘛，旱冰鞋。我们初中一帮同学在周末的时候会骑着单车，男生带着女生，然后去我们东营的地下龙宫滑旱冰。哎呀，这个男生带着女生就要展开说说了，哪个男生带哪个女生呢？喜欢的男生带喜欢的女生，那我呢，自己骑车。我当时也有喜欢的男生，但是我喜欢男生不喜欢我，我喜欢女生，喜欢我们班陈栋。我们班陈栋长可漂亮了，长得像谁呢？长得像高妹梁咏琪。那个时候说哪个女生长得漂亮，说啊，她眼睛可大了，长得很像梁咏琪。陈栋真的长得很像梁咏琪，她比梁咏琪还要好看呢。她坐我前面，是一个很可爱很纯洁的女孩子，然后我偷偷喜欢那个男生。哎，我可太有眼光了，我偷偷喜欢的男生是隔壁的政治课代表，就是那个下雪打雪仗把雪塞我嘴里的那个男生，然后他让我帮他追那个陈栋。
1: 妈，你嘚儿不爹了，我还睡呢。
0: 先送你半生手腕，让张嘎怂等等。然后我当时旱冰滑特别好，很多女生都是需要男生扶的那种，我都自己滑就特别好，根本不需要男生扶。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男生扶。我爸就更秀了，人家给孩子买旱冰鞋都买塑料的，我爸给我买不锈钢的，没把我摔死。你在那个地下龙宫的旱冰场里是租人家的，但是在小区里面滑的时候，我的是不锈钢的，可滑了，摔得我的膝盖就没有好过，我的膝盖上永远都是紫药水的颜色。

土豆说小康你倒唱啊，我这不是唱不进去吗，太高了。你没感觉我一直在很努力的融吗？可高了戴佩妮的。

安静的某男子说，看来他是真的不喜欢你，居然还让你帮他追别的女生。我当时也这么想的，然后我就死心了。我觉得男生好奇怪啊，但是他高中的时候追我，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学校了，然后他妈妈和我妈妈认识，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面，我们的房子就隔着大概一堵墙吧，在一个楼里。是后来他搬到我们那个小区的，很巧合。然后他妈妈和我妈妈聊天的时候还说他觉得他喜欢我，我妈说我还觉得他喜欢他呢。这是我长大，我很大很大了，快30岁了。然后有一次在小区里碰到这个男生，然后他已经有孩子了。我妈跟我聊起来过往的事情，说我那时候接到好几次他打给你的电话，我说是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妈妈就坏笑。他在高中的时候还因为我和别人打过一次架。

其实父母和子女之间有很多秘密，你相信吗？我一直都觉得我妈妈是一个从来不会去翻看我的隐私，偷看我的情书这样的家长，直到我们家搬家，后来那些东西就没了，不见了，我觉得就是她给我扔了，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扔的。那你说她扔之前看没看？

我今天还知道了一个特别大的秘密，每个男生都喜欢棍子，是不是？那男生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棍子呀？我身边的很多男生都很喜欢棍子。有个男生说，他出去玩，然后看到一根棍子，很直，然后挺粗的，品相还行，算不上极品吧，但是勾起了很多他童年时候的回忆。他觉得男生和棍子之间是有一辈子的宿命纠缠在一起的，是刻在 DNA 里，到80多岁老朽，然后下到60多岁的顽童，都属于就是那种满门抄斩的爱好，捡棍子。他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能捡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棍子，这么趁手的兵器，哇，那对一个男孩来说相当于得到天下了。有一回他上学的路上就遇到了一根比这个棍子还要极品的棍子，特别特别好，纯天然而且溜直，就是那种光滑圆润，就是品相特别好的那种棍子，就是跟他所有见过的棍子都不太一样。他说那根棍子在撩拨着他内心暗藏的火焰。他说城里的孩子哪见过这种手段，我当时我就沦陷了。然后他就哎呀，那个棍子很就是用东北话讲，说太开门了，这个棍子长得。他说我带这个棍子到我们班，我能让我们班男生拜我当义父。然后他又打算背着那个棍子去学校，他就去了公交车。哎，上公交车之后，公交车司机不让他上，怒发冲冠，泪红颜。他就扛着那个棍子走了15里的路，就是腿了15公里，也就是30里，去学校。这一路他扛着那根棍子，都想象自己成为了一位盖世英雄，有一天身穿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去找他的那个朱茵演的叫什么紫什么，就是他，对。但是他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因为到学校的时候就被班主任给没收了。我只好对自己，他说班主任是一个特别心狠手辣的女人。班主任把他的棍子拿走之后，他觉得等他表现好了是不是就要回来了。他说上一个维权没有成功的要棍子还是东海龙王。后来他们班主任就升成校长了。收音机前的你喜欢棍子吗？一根魂牵梦绕的棍子真的会是男人心里的尤物吗？然后这个男博主就推荐说，各位女生，等你的男朋友过生日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花礼物去，就花钱给他买生日礼物，你就去大自然里给他捡一根属于他的尤物一般的棍子吧。这是你给的眼神，也只来在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男生，你也喜欢棍子的，在平台扣一波一，让我看看好不好。

时段进入我们的猜歌送奖环节，今天的最后一首猜歌送奖的歌曲，请你竖起耳朵。熟不熟？紫霞仙子，对。巴索罗米熊问康，你的情窦是铁做的吗？怎么啦？铁杵也能磨成针。这么多扣一的呀，你们真的喜欢棍子吗？就像女孩喜欢毛绒玩具那样。是啊。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你们什么时候长大呀，我的男孩。

这是电视剧《粉红女郎》的主题曲，由刘若英演唱的，还有徐怀钰。大家来恋爱。

我今天第一次发现这首歌是论证的歌词。徐怀钰唱的歌词是这样的，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这是正方选手，他说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决定了才是真的爱情。 但刘若英唱的不是，她说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然后男生唱的是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秒有感觉，吻一下拥抱一下就胜过所有誓言。听完了大家来恋爱，送上张嘎怂的歌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

0: 关于棍子，我朋友跟我说，他小时候就爱捡这种，到家后面火车站附近去捡那种特别特别长的，就种菜用的那种竹竿，很直。哎呀，扛上好几根回家，一点用没有，但就扛着就喜欢，就藏起来。你看男生在家附近不带回家藏的是棍子呀竹竿，让女生藏什么吗？我们藏过家家的东西啊，就是吃了果冻的那种小杯子呀小碗啊小什么的，然后藏起来玩过家家的时候用。我每次都会藏到楼道里。
1: 石榴花开了，公园里面拉子浪。我们
0: 其实想想，80、90后的童年挺好的，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大家都是在楼下一起玩。

到点了，大概六七点，我妈做好饭就会在楼上四楼往下喊：“李小康，回家吃饭。”桂花十字绣，我就会说来啦，然后往家跑。你说的小绵羊也没有电话手表，也丢不了。干摩托刺上，你把果果的腰抱上。哎，你们谁小时候离家出走过？我离家出走过。我们家对面是一个篮球场，然后我离家出走去篮球场，好多好多的蝙蝠。那时候怎么有那么那么多的蝙蝠？蝙蝠老在我的头上飞，贴着我的头皮飞，吓死我了。然后我没多久就跑到路边去了，蹲在那个电线杆旁边。我爸我妈一会儿就把我找到了。

云淡风轻说，得直棍者方圆几里寸草不生。木兰少女心说，我儿子就爱捡那种又直又光的棍子，很少能捡到他很满意的。

0: 哎，你咋的嘛？成刷嘛？
1: 百亮第一次互动，他说刚才那一段很有画面感，很美。看见我妈在楼上啦。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对这个秋天，你最期待的又是什么呢？所爱的我肯定是最嚣张的，今晚威力爆的餐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3: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国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各位傍晚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继续进行。昨天，羽毛球项目乙组的乙 B、乙 C、乙 D 组比赛圆满落幕，济南队表现抢眼，斩获6枚金牌，继续保持强势领先。而随着各组别赛事尘埃落定，山东各地市羽毛球整体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省运会的射击比赛项目呢，昨天也是在临沂上演了激烈的争夺。随着赛程过半，各市代表队竞争激烈，多点开花，济南队表现尤为突出，以11枚金牌的佳绩在梯队建设方面暂居领先位置。除济南之外，青岛、潍坊、烟台、淄博等队伍也各有特色。随着进程赛程继续推进，各地市代表队将会在后续项目当中继续角逐，省队选材工作也将会同步展开，为山东射击事业长远高质量发展积蓄新生力量。根据官方消息显示，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会在9月24日至10月6日在重庆举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分别对阵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女排亚锦赛，日本、泰国女排率先锁定了半决赛的名额，中国女排两连胜晋级8强，全力冲击半决赛的席位。以上是由潘娇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5: 气象一零二一，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临沂和日照南风转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0度左右，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入秋以来天气渐凉，希望各位在周末出行的时候及时关注天气的情况。
6: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心，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各位，在每周五的下班路上呢，董小姐说电影和你相约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主持人潘娇。今天是8月28号，是个周五，周六29号，周天30号。我们会发现2个月的暑假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啊！但是呢，在暑期档的尾巴上，我们在这周又迎来了 很多精彩的影片，将会在百丽宫影城度过一个特别快乐的周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咱们的老朋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董小姐您好。
7: 大家你好。
4: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说说吧，这周咱们有哪些这个重磅的影片登陆呀？朋友们在百丽宫影城周末的休闲时光里会感受到哪些光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7: 我觉得这一周就特别必须要推荐一部电影，那就是《肖申克的救赎》。这个电影其实是在很多国家的电影的排行榜上，那都是经常是拔得头筹啊，
4: 对，
7: 即便不是第一名的话，基本也是前三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嗯，
7: 它实际上是第一次放映的话是在美国的1994年，
4: 对，
7: 当年呢它是获得了奥斯卡的7项提名，我记得是，
4: 对，
7: 但是很可惜的是那年它这个没有，就是7项提名一个奖也没有拿到。
4: 嗯，
7: 包括我看到他那个就金球奖，也是拿提名，但是也没有拿奖。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拿不拿奖，并不代表这个影片的质量哈。这个片子真的是，在他就是之后啊，他在上映之后呢，其实慢慢的就是在全世界的影迷当中，然后开始封神了。
4: 嗯，
7: 然后反而是就是当年拿奖的那些作品，反而没有他。那个是他的这个影响力给这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在20周年之后啊，32年之后，然后终于在我们的中国的内地上映，因为之前他是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中国的其他的像台湾啊，还有香港和这个澳门是放映过了，但是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放映，
4: 就中国内地是第一次上映的。
7: 中国内地第一次放映，真的是就是大荧幕上我们能看到啊，这个经过了30多年的时间，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要知道这个刚才说了，这豆瓣的前几名的作品啊，而且真的是质量口碑非常非常的好，能在大荧幕上看到他，这个游戏呢就是活久见。确实是很难得很难得。
4: 其实当机器人总动员在大荧幕上映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活久见的感受。
7: 对，
4: 然后现在又迎来了肖申克的救赎。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我之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我看过，但是我觉得我会和董小姐跟咱们的听友好好聊一聊的是，在大荧幕上看这部电影，它带给你的震撼和感受绝对是不一样的。
7: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纯属就是欠他一张电影票的感觉啊。就你作为一个真的是影迷来讲的话，那确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就一定要到电影院里面去观看啊，在大荧幕上看的那个感觉绝对和你在电脑以及你的手机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嗯，
7: 特别是经典作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不是做那个影展吗？
4: 嗯，
7: 然后最近有一个经典电影，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嘉宾他在做交流的，他说他刚刚看完某个片子，他说我以前全是在电脑手机上看的，当我在大荧幕上看完他的 4K 修版之后，他说我的感觉就是我以前那些都白看了。
4: 嗯，
7: 就是很多很多的细节，就画面的冲击力各方面，那真的是远远比那个就是小屏幕上看要强太多。
4: 嗯，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就是可能我在闲暇时间，我特别喜欢星际穿越这个片子，我在电脑，我在投屏，我在家里头干嘛，弄一个再大的屏幕去看再多遍，它也不如星际穿越在重映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的那种感觉冲击来的大。
7: 那个大屏幕，然后那个细节，它那画面确实是，你去在家里面，其实你依然是达不到那样的一个水准。
4: 嗯，所以说这个是长期稳居像豆瓣电影呢，还有就是应该是美国的一个评分的网站叫 IMDB Top 250的这个双榜的榜首，这样的一部电影，其实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去说它如何经典，如何怎样撼动人心，就是大家就给我去看就行了。
7: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就不用我评价了，这都是影迷还有影评人公认的这个史上最佳呀、啊。
4: 他的豆瓣评分是9.7 啊。
7: 对。
4: 那除了肖申克的救赎其实今天来登陆我们的影城之外，那整本周我们还可以看到哪些新片呢？
7: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我还挺期待的，因为马上就要去看了嘛，一会儿是蜀道三。这个是惠英红还有张佑浩来主演的一部
4: 现实主义题材吧。
7: 这个电影我觉得是对，现实题材是一个悬疑的吧，就是类似悬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看他的故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其实讲这个舞蹈老师张玉梅，他的儿子去世之后呢，实际上是他的心脏啊，他捐献了心脏，然后呢后来就有一个男孩叫于景阳，他闯入他的生活啊，然后那个他发现就是那个他儿子的那个心脏是在于景阳的胸口来跳动，就是所有的巧遇呢都是精心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他这个宣传里面讲，当真相的利刃划破假象，曾经的温情又能否抵挡命运的残酷？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个会是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看有评论说是不夸刺激场面，而是把悬念放在人性关系上面啊，相信这故事是很容易引发共鸣的。当真相来临，到底是救赎还是惩罚？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看了，我觉得非常期待这个故事啊，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还是挺喜欢看这种家庭的或者伦理的这样的一种故事。
4: 蜀道三，这是由惠英红还有黄子弘凡，还有您刚才给我们介绍张佑浩联合主演的，他导演孙琳是一位女导演

0: 女导演拍其实这样的片子她一般会很注重情感的细腻以及镜头的这种表现力，我觉得会是特别抓人的。
1: 对，然后另外呢也给大家推荐一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叫密档。
0: 这个电影非常好玩的，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因为之前我去百花奖听这个论坛，正好碰上他们这个电影做论坛，然后当时上海 电影局的局长他前期就他说我们这个是小成本，然后拍摄了一个红色主旋律的电影，但是呢他说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另类的红色主旋律电影，然后他是用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来讲了一个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1: 然后他讲的什么呢，是讲了一个夫妻，他们这个用了多少年来这个守护我们党的机密档案的这样的故事，他们把那个当时的我们共产党的很多的名单，然后呢这些人的名单保密做了好几十年，然后呢就是两个夫妻看着也很普通很平常， 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看着很普通的人，他做了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们这里面导演说他是用了一种市井的方式，然后来讲，他叫隐于市井人海，嫁入沧海滴水，在颠沛流离的乱世中呢以身赴险，用生命来守护希望的火种。
0: 然后这是一个很纯的上海故事，但是呢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史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我看到介绍说就是这个20000多份秘密档案，就是104包16箱，就是全部没有受到霉烂啊虫蛀啊鼠咬半点的损伤，就保护得很好。
1: 而且呢你要知道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白色恐怖啊，然后那样的一个时期，然后就没有人就是把这个档案保护得这么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这一对夫妻他们是如何来躲过各种的，你要知道白色恐怖的各种搜查的，然后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险情，然后这样的档案它是如何就是保存得这么好的，应该上海你要知道那是一个江南的地方啊，江南也很潮湿的，所以然后这个东西就是特别难。所以我觉得就特别，我当时听了这个故事我是特别好奇，因为导演郑大圣呢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导演，他是特别善于用小制作成本来拍摄非常精美的故事的，但之前他我他的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包括我很喜欢的他的作品，比如说那个春熙啊，这些作品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有看过的影迷说不愧是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开幕影片，深沉精致高级。对啊，我就很好奇，我说今天要去在两天都要看一下。这是密档数到三，肖申克的救赎，其实这周呢我们会在百里宫影城看到的就是新登陆的这个影片，其中肖申克的救赎它是一部经典的片子哈，经典的影片的这个在大荧幕上来进行放映。这三部影片也是三种类型完全不同的片子，在暑期档的这样的一个尾声，这样的一个周末当中，我觉得大家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在这个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除了这三部影片之外，像现在热映的我看到
1: 董小姐还给像欢迎到龙餐馆呐、奥德赛呀、机器人总动员和空枪，对这样的影片都是给了在这周末的排片空间，对吗？对对，然后还有巴西啊、蜘蛛侠呀，因为今年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整体的电影市场，就暑期档电影市场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点，就是它超过了去年，而且但是它的票价是低于去年的，但是它的人次呢是超于去年的，而且呢就是人次也是 连续两年都是往上涨的，其实这个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老是在说嘛，我们电视上不行了不行了，但是你看到暑期档它实际上人次在增加，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观众人次增加是对于这个市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就说明我们的观众其实是没有 远离我们的这个电影院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年暑期档最重要的，我觉得暑期档整体的电影质量还是很好。然后虽然就是有一些片子，包括撤档的片子，你看包括那个《三国争洛阳》以及《群星闪耀》时，其实他们的质量都不错。
0: 是，
1: 你看那个《三国》，它其实豆瓣评分是8.93，所以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质量不好，然后呢观众啊不愿看怎么样，而因为可能在这个市场上他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观众群体，所以他们撤档呢可能寻找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档期，或者找到一个更好的营销的办法啊，然后再重新再回归。所以说今年我觉得包括年龄不能停二这个片子其实质量也是不错的，然后也是虽然没有卖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可能也是和这个市场的整个情绪不太搭配。
0: 哎，对，
1: 所以说今年其实整体你看那几个重点电影，然后除了功夫你总有争议之外，其他电影就是整体我觉得表现非常好，特别是像那个欢迎来龙餐馆啊这部电影，然后它现在豆瓣评分从8.4分一直都涨到8.7分，
0: 哇，
1: 就是真的是质量很好。我昨天我又去看了一下，我对那个里面有几个片子我都非常喜欢，包括那个李焕英演的那个大兵啊 ADC， 哦，真的我觉得那感觉太好了，就是他整个的这个故事的人物啊利益等等，这个觉得都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成熟的一部作品。
0: 嗯，
1: 包括空箱我也非常的喜欢，空箱就是它是题材是真的是让我很惊喜，因为就因为它实际上是张子强的这样的一个原型嘛，然后又把当年上世9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各种悍匪加以这样的一个万子强这样的一个身上，然后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立意和香港的同行拍的这个同类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是在这个内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香港啊，然后而且呢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3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代大潮的变更之外，其实里面的有些人物啊，就些某些历史人物，他其实他的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有原来也慢慢也开始发生转变啊，然后他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他对这个万子强的这个人物的塑造啊，然后又加了一些就是其他的这种内容。我觉得这个是万子强这个人物塑造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有代表性。
0: 所以啊，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每一部影片都是很有特点，也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找到属于他的群体，属于他的观众。我到现在依然还记得，其实我们在暑期档刚开始的时候跟您连线做节目，您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功夫女足》她在热映上映没几天，它的争议非常的大，但它的票房也特别高。当时呢您在连线的时候说，就是这个暑期档应该是感谢星爷的，你不管就是你争议很大，你对他这个影片有如何的争议，如何的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带动了整个市场他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也正是大家看到了希望，所以就有很多的影片可能之前没有什么宣发，并没有说想要我一定要在这个暑期档上映，那就来了。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再次感谢周星驰的一个感受。
1: 对，我觉得确实要感谢功夫女足啊然后这个电影真的是引爆了整个的市场，如果没有功夫女足引爆的话，我相信这个市场其实是可能要没有现在这样的这么这个票房这么高。在这个真的是当时在就是在功夫女足上映之前，其实我们都很绝望，就觉得这个市场怎么就一直起不来嘛，这要死掉了嘛。但是实际上就是今年的两个喜剧之王，就是星爷和沈腾，实际上他们的就是在一个市场的影响力真是非常非常大，确实是影响非常大。这两个人物其实这两个带头人，我觉得这真的是市场的带头人，把这个市场给带起来啊。一个是在7月份啊，一个是在这个8月份啊，然后陆陆续续的把这个市场给做了起来。 啊，这个还有再加上动画片《八仙》，
0: 嗯。

0: 还有这个海国外的电影，蜘蛛侠，对对，还有奥德赛，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影局的今年的对于暑期档的这样的一个位投和排练布阵方面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海外的，其实今年也可以分析一下我整个的电影市场，暑期档电影市场，还有一个就是国外的电影，今年。 就是除了刚才说蜘蛛侠、奥德赛之外，其实几部恐怖片，然后表现也非常的好，
1: 是《失迷》、《后世》、《恐怖游轮》，对
0: 啊，这三篇呢都是，超过了大家的预期。我当时之前也有人采访我说，其实实际上就是恐怖片在国外整个市场来讲的话，这几年都是一个大项目啊，都是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 对于年轻导演来说，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进入市场的一个类很好的类型片，而且呢，暑期档是青少年为主嘛，所以说暑期档的这种恐怖片，包括蜘蛛侠的上大卖，其实都是因为有青少年观众他们的支持，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恐怖片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蓝海，对国产电影来讲还很大的蓝海，
1: 找到了喜欢他的受众。
0: 对，你看，包括那个，包括在9月份，其实是有两部国产的恐怖片，然后也是定档嘛，就是一个是，怪物，怪物本来是7月28号上的，然后它推迟到了9月4号，然后另外呢，就是，鸳鸯楼惊魂的导演王胜赫，他的新作，叫《猎死亡禁区实录》，双击的实录，然后呢，要在9月25号上映。这个片子，它是非常切合时，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现象的。他讲了什么？就是讲了一个他们去了废弃的诈骗园区。我们看到，我们就现在的中国，现在我觉得全中国人心目中最恐怖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 不知道电的诈骗的那样的一个延续吧，
1: 对，
0: 然后他这样的一个题材，我觉得做的非常好。还有邀请了邓家佳呀、苏小兵啊、海璐啊、这个孙瑞、刘迅啊，我看这个苏小兵和这个刘迅都是他的，他以前合作的这个演员，海璐也是啊，就是好像应该是。 前面的话也是参加过导演的一个作品，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苏小兵和刘迅是有的，然后呢，这次希望就是，而且这次拍的还是 3D 的，3D的，就是要将吓人进行到底，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像这个9月20、25号，25号啊，然后那个。
2: 要正面，要和复仇者联盟来对抗啊！
0: 打一打试试呗。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一个是这是一个中秋节档期嘛，中秋节档期有3天的时间。另外，确实是恐怖片，刚才说的恐怖片就是一个市场的新贵，然后我很希望这个电影能够这个拿到它。
1: 预想的预期的票房，好，那就我们就继续期待。那这周呢，我们先去看刚才董小姐提到的很多这周在百丽宫影城有排片的热映的，欢迎到龙餐馆、奥德赛、机器人总动员、空枪、八仙、蜘蛛侠，还有新上映的这个经典老片的复映，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另外新片《蜀道三和密档》，总之依然给你的选择很多。我们也祝百丽宫影城票房大卖。
0: 好的，好，再见，
1: 再见，谢谢董小姐介绍，拜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董小姐说电影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呢就是能够给您在周末观影的时候呢提供一点点那样的一些小的参考吧，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电影院度过的这个2个多小时的时光里呢，尽情去感受光影世界带给我们的快乐。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喊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听看球时间。
6: 唐田接手山东泰山队以来，以一波3连胜迅速赢得了球迷们的信任。然而在上周的中超联赛中，泰山队的连胜势头被青岛西海岸打断了，一些在唐田上任之前就没能解决的老问题又重新浮现了出来，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困扰着球队向更高目标冲击的主要障碍。那今天的侃球时间呢，我们就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唐田执掌的泰山队，聊聊那消退的新鲜感和重现的老问题。欢迎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尹波老师。
7: 大家好，李贝好。
6: 欢迎尹总，坐在中间的是足球从业人员赵旭。
8: 贝姐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6: 最后一位是泰山队的随队足球记者姚正。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6: 再次欢迎三位。那唐田上任之后的前3场比赛，那3场连胜，球队的士气呢是空前高涨。那本轮客战青岛西海岸，赛前呢我们都预想到了比赛不好打，却没想到会迎来首败。不过从场面上来看，这场球呢输的也并不冤枉。那尹总怎么看的这场比赛？
7: 前面3场比赛啊，严格讲并不是我们球队的实力有了提升，也不是说过去导致韩鹏下课的那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为什么能取得3场连胜？就是我通过给球迷、给球员一种情绪价值，调动大家的精神属性。精神属性不纯粹是球员，实际上也包括球迷。他最大限度地去减少外界舆论的压力和内部凝聚力的问题给球队带来的士气不高，球迷怨言比较严重。我去解决表象化上的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我们说句稍微俗点的话，就是打鸡血，啊，给球员打鸡血，给球迷打鸡血，智商、情商啊，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而且也达到了效果。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种预感，实际唐天个人也有预感，说我迟早有一天，我要从这个，严格讲一个蜜月的状态啊，一个靠情绪价值来维持的状态，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啊，这场比赛实际上是回归到正常状态的一个结果。当然，这里面有偶然因素哈。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么早丢那个球，我们延续更长时间不丢球，甚至说是整个上半场都不丢球，整个球队的心态，哎，保持平稳，啊，不是绝对没有机会。回归正常了啊，我们都得面对这个现实。
6: 其实说到这个对手呢，很多人认为泰山队的实力应该是在青岛西海岸之上的，取胜或者战平呢应该是能让球迷接受的结果，因此呢输球是唐田战术布置失误的结果。那赵旭觉得主教练该为这场失利负主要责任吗？
8: 这场比赛是一个 就是走下了神坛，让大家能理智的用平常心去看待这个球队和唐天指导和所有球员的那么一个过程，包括这个于金勇。这场比赛我觉得唐天指导整个技战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其实和之前一样，他还是说立足防守，然后争取能进球，只是说这个丢球来得太早，然后让他的赛前的战术部署直接就被打破了，所以后面就有一种就是哎，我一直想要追回一个球，然后最后被人家锁定胜局这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前三场比赛，包括咱们还有一场到了93分钟靠克雷桑个人能力逆转的这种球，而且西海岸跟前面三个对手最大的区别是，那三个对手现在都在下半区，西海岸是想要争联赛第二名去打这个亚冠的比赛的，这个其实这个势头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无论是从这个球队的实力、球队当前状态、名次，包括这个就是跟咱们球队
6: 求胜欲，
8: 这对求胜欲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这场比赛输了其实真的不是太意外。
6: 其实赛前呢，唐田对于这场比赛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预期，所以他说这是一道超纲题，包括在客战西海岸之前也专门有一个球迷开放日，姚正也在现场，你在现场感受到当时球迷的情绪是怎样的？当时还处在三连胜当中，
9: 就像是咱们这个题目里写的，这个新鲜感当时还未消退，也像刚才尹总也提到了，就是这种蜜月期的存在，就当时其实是气氛非常融洽的，而且就在现场呢，泰瑞球迷还送给了唐田一个崭新的绰号，叫发布会之王，是吧？是说他这个赛前赛后的这种妙语连珠。这场比赛我觉得在排兵布阵，包括在这种赛前准备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不过是青岛西海岸可能踢出了一场他们风格的最喜欢的节奏的比赛。就是在这场比赛过后，青岛西海岸是连续5轮比赛应该是没有丢球了，
6: 零封。
9: 对，而且他们在主场，他不光是这个赛季主场不败，其实从上个赛季开始算，他上一次主场失利应该还是去年秋天的事情。我觉得这样一个结果也并非是难以接受。
7: 大家之所以认为泰山队比西海岸应该要强一点，平或者胜大家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实际上啊，这只是一种印象而已啊。我们现在和西海岸对比，我们实际上是处在弱势。西海岸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队啊？去年邵佳一打下一个很好的战术体系的底子，今年他们换了教练班子之后，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个体系，虽然换了一些人，但这些人还是遵循原来的战术理念，按照原来的战术体系踢到现在，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的娴熟啊，队员们之间的配合也不存在不默契的问题啊。对比之下，这两年以来我们换了3位主帅，每一位新主帅上来和前面的那一位都有比较大的不同。唐田上任才刚刚3轮，这是4场比赛，还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啊。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不成熟不稳定的体系面对一个非常成熟和稳定的体系，又在客场，我们又缺少像泽卡这样重要球员，就是如果你理性的认识，就我们就是下风球啊，下风球就需要你怎么做呢？在你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你努力的去等待对方犯错误，可是你上来就犯错误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打法，因为你结构上有比较明显的缺陷，只要先失球，我们很难打回来。西海岸不是天津啊，西海岸整场比赛的输出都是非常稳定的啊，而且人家板凳厚度也是可以的，当人家不犯错误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啊，出现这个结果就一点也不意外了。
6: 那问一下姚正，怎么看待海牛和西海岸之间两种好像有一些不同风格的齐鲁德比的这种氛围？
9: 单说这个赛季，就是其实从跟青岛海牛的这两回合的齐鲁德比来看，我觉得激烈的程度其实更多的还是在球场上的，是吧？还是竞技本身。但是在我们跟这个青岛县安的这场客场比赛一些球童的给球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情感上来说比较难以接受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之前曾经身披咱们泰山队战袍的这个彭新立啊，在比赛当中他已经被换下场之后啊，还跟场上的他的昔日的队友，那咱们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曾经的同事啊，发生了一些 冲突、一些不愉快，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令很多泰山队球迷在情感上来说比较难以接受的，因为他的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情感上的范围，而且是给这个整个的比赛造成了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
6: 我们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实作为一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俱乐部，有太多的旧将离开泰山队，但是彭新立。那第一次有泰山旧将发生这样的事情，多多少少真的是让人很难理解啊，尹总。
7: 对，这个彭新立的情况可能和我们之前的泰山旧将啊还不是特别一样啊，一个是他效力的时间不太长，虽然他在场上的纯场上的发挥我觉得是不错的，说得过去的啊，作为一个中场的轮换球员，但是他缺少一种和这个球队和这个球队的球迷和这个城市就凝聚力、归属感，他本来就缺这个东西。他走的时候呢，应该也是有怨气。一般人都是，我如果和老东家之间有这种矛盾，那么在我遇到老东家的时候，想努力去打败老东家。但是，这种情绪或者这种劲头，你应该用在场上，啊，如果他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好，他甚至进了我们的球，都很正常。这反而是职业精神的一种体现。但是你已经退场，这个纠纷严格讲。你不是一个当事者，而且替补球员在比赛过程中擅自进场有暴力行为，应该是受处罚的，属于最高档的。可能是曾经是个不错的球员，但是在做事和做人，就是这个天平上，他是不平衡的。
8: 咱说齐鲁德比，好赖咱也是这个
6: 一家人，
8: 一家人，对，都是兄弟，就是没有太大必要说闹得这么不愉快。这个肯定是从体育道德层面，我觉得非常之不提倡，包括这个球童的行为，我觉得也非常不值得提倡。起码咱们自己泰山队的球童，我没见过干这事。
7: 就是我们和海牛也是齐鲁德比，
6: 嗯，
7: 我们现在西海岸也是齐鲁德比，但是这两个德比大家为什么感觉到好像不是特别一样啊？就是德比这件事情，严格讲，它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么多年来，海牛起起伏伏，很多时候呢，这个德比不是特别名副其实的，但它仍然是一种德比。几十年来，双方有恩怨，
6: 有历史渊源和时间积淀的。
7: 哎、对对对对，是是是。严格讲，什么叫德比啊？德比是一个相爱相杀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你不是光相杀，你要有相爱在里面。不管你场上撕扯的有多么激烈，多么想赢对手。尤其是海牛这方面，甚至有些海牛球迷可能有些表达也相对极端，但是他还是想在场上赢。就是西海岸的这个球队呢，时间比较短，就是德比的形式有了，但是德比的内涵还欠缺一些，可能会把这个输赢我一定要压你一头把它放的位置太高，他就是忽略了德比本身其他的一些可能比输赢更重要的东西。你像球童这些问题啊，包括什么夜里放烟花啊，包括这个后来又打起来了，这些手段完全不存在的话，他也能赢。
6: 嗯，
7: 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实际上是给他们帮了倒忙啊。我是希望呢，齐鲁德比也好啊，我们三家的关系也好，大家还是要有格局和境界。唐天做得挺好，
6: 嗯
7: 啊，我们和海牛我们是家业，啊，我们和西海岸的我们是兄弟之争。啊，你要有这个境界啊，当然可能这个还需要时间吧啊。
6: 上期节目当中也特别祝福了青岛海牛，我们在这儿也祝福一下青岛西海岸，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冲击亚洲，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那这个赛季呢，对于泰山队来说呢，使用了很多的新人，那这场比赛呢也不例外，但是使用新人就要付出代价。比如刚才说到的于金勇，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当中呢，泰山队的两粒丢球呢都和他的出击时机呢有一定的关系。
8: 这两个球其实也体现了他现在心态有一定变化。
6: 嗯，
8: 因为于金勇是一个门线型的门将，他不是一个出球型的门将，他这是他跟王大雷最大的区别。于金勇由于他的这个身高臂长，他其实很多这个防守动作是在他这个门线前就可以完成的，特别是第一个进球非常明显。这个球如果搁在他之前的比赛里，他根本就不可能出来，因为没有必要。他在门里这球一样防，甚至比这个防的效果还好，不会丢这个球的。但是因为三连胜，因为在这个三连胜以及足协杯那场比赛，他做了很多神扑，就是他的信心呢其实也在爆棚的过程中。其实这场比赛这个警钟敲的也挺是时候的， 他现在有点想要说，我不仅是于金勇，我还能同时把于金勇和王大雷的活都干了，这种感觉。但是他实际上他还是他自己啊，他不是另外一个人。而且一个门将出击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看这个守门员教练带的训练，说的最多一句话，你可不可以出击？可以。一要呼喊，二你出击就必须碰到球，你哪怕吃了红牌，
7: 对，
8: 你也得碰到球，你哪怕这个一击把对手给打倒了，甚至说你跑到禁区外去了，然后你这个用上手了，或者说拉对方一下，你吃了个红牌，你都必须摸到球，你不能让这个球从你面前过去。但是于金勇这个出击没有碰到球，包括那个后面那个定位球，他往前了两步，然后又退回了门线，就是这个一犹豫，等于说那个球就进了，因为他这个误判了。他如果出击双拳击到球，这个球没击出去，球进了，这个对于他来讲，这个是技术上面没有失误，但是你出去拿不到球，在守门员这个专项能力上来讲，你搁到任何一个守门员教练，他这两下都是出现了问题，
6: 就认定你不应该出击，
8: 不应该，
7: 对，
8: 出击必须有球。
7: 很有意思啊，我就做了一下对比，于金勇和李浩的对比恰恰是目前泰山和西海岸的对比啊，它是一个缩影。泰山是处在一个新帅上来才打了三轮啊，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于金勇也就是最近这场比赛是主力门将，就是他在一线队作为主力门将首发都没到两位数，我觉得就是到了也就是刚到，就这么个数。人家李浩是两个赛季非常稳定的作为这个球队的首发，而且呢在U23国足里面是正选门将。他和于金勇相比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我觉得心理素质更好，
8: 对，
7: 是能承受大场面的。于金勇呢，首先还是因为他打的比赛少，先天条件很好，他交的这个学费啊，在他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是
6: 必须要交的，
8: 对，
7: 无非是在这一场交，或者在下一场交。那么于金勇的成熟一定是要通过更多的比赛，然后通过更多的失败，更多的失误，也包括更多的成功，来慢慢的积淀，啊，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门将。另外，在自己的心理素质上，啊，他还要想办法去提升，啊，你看丢了第一个球之后，其实整场比赛他都紧张，于金勇很好，可能很有前途，但是他的路还比较长。
6: 那现在的泰山队的这个中场配置可以说是攻攻不上去，守守不下来。那单看球员的能力呢，其实并不差，然而组合在一起呢，却很难起到一个团队该有的效果。甚至呢，其他的中超球迷呢，球队都说，如今泰山队的中场水平呢，在中超也就是中下游水准。那尹总，出现这种情况，真的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莫伊塞斯吗？
7: 我们是联盟最强锋线、最弱中场和最不稳定的后防，我们是由这三条线是这样组合的啊。我们现在的中场不光是大家说的是什么，是整个中超这个中下游的啊，我觉得它是排最后一位的。可能你纯讲马德鲁加、纯讲这个黄正宇啊，包括李元一没伤的时候，感觉上似乎不是特别差啊，但是你的结构上是有大问题的，就是一个中场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他一定得有工兵，一定得有中场核心，有出球的，就是你中场的人的不能是一个同质化的。我们现在就是都是工兵，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出球能力，所以他就没法起到在攻守转换过程中他去连接前场和保护后场，他实际起不到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上的短板，我们中场没有人能打远射，我们甚至连前两个赛季廖立生这样的类型的球员我们都没有，这就使我们整个进攻端的战术非常简单，而且我们的中后场也缺乏那种在定位球的时候能直接插上去得分的球员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中场是既不能帮助锋线，也不能帮助后防啊，所以我觉得他是联盟最差的，就包括海牛，海牛马上降级了啊，但是人家海牛中场还有，
6: 我们都看中了他们的中场球员，
7: 对对对啊，是人家海牛还有这么一个人了，你再去看其他14支球队，哪一个球队没有一个中场组织者啊？就是我们没有啊，人家很多球队都把这个外援名额砸在中场，很多球队中场都有两个外援，你像国安不光有俩外援，人家还有个规划是吧，人家经常相当于一个外援级别的中场， 比较而言呢，我们中场这个环节，我们刚才谈了一下后防线啊，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中场啊。你说就是差一个莫伊塞斯，可能这个话简单了，但是有可能有一个莫伊塞斯这样的人物，他就能把三条线连接起来。而且我相信，只要有莫伊塞斯，就不会有人再说克雷桑毒。克雷桑在23赛季有人说他毒吗？没有人说他毒啊。那是不是跟莫克连线，应该是我们这个技术含量最高的进攻方式了吧？包括前场三叉戟的单打独斗，也和中场是有关系的。
6: 嗯
7: 啊，所以球队下一步在有机会做人员调整、做阵容改善的时候啊，首先要解决中场问题。
6: 也就是说，莫伊塞斯未必能堵上中场目前的这个大窟窿，但是他不会让这个洞这么大。但是马上我们又有一个中场的洞要补，就是马德鲁加红牌停赛，下一场怎么办？
8: 我总觉得他应该拉回去打中后卫，他其实踢中场位置没有外援的这个水平，因为这个一看别的队横向一对比，就拿青岛海牛来说，人家还有这个埃朱马，
6: 嗯，
8: 然后包括像这个什么斯坦丘啊、米特里瑟这些，更就没法比了，就是已经因为人家是承担了巨大的战术作用，外援是要改变一支球队现状的一些人。为什么买外援？外援为什么身价比咱球内国内球员高这么多？是因为他们是来解决问题的。那马德鲁加起码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程度，他确实有投球还可以啊，进了3个头球，但是他你说他射门、远射这些都不大有。陈泽世是中场，我印象里近15场20场比赛唯一打了个天津一个远射，啊，这个反超那个球。其他人确实像尹总刚才说的，咱们弧顶对别人没有威胁，别人防的都是你进到禁区里一下，唯一有远射威胁的就是克雷桑，但是克雷桑在哪儿都有威胁，他是一个超出了这个球队范围之外的存在。克雷桑跟泰山队整体攻防说实话关系不大，他是一个属于中超顶级单兵啊，但是他跟整个的合作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现在就有必要把伊木兰赋予更多的责任，但是明显就是唐指导可能对伊木兰的信任度没有那么高啊，因为伊木兰是唯一一个目前咱现有的所有中场球员里有向前出球比较好的，而且他确实能送出来漂亮的球。再一个就是买乌狼，但是买乌狼现在在边上发挥得很好，没有必要把他硬拽回来，他踢得好好的，你给他变位置，他这个球员是有一个适应过程的，他可能一下子就把他的状态给断掉了。哎，所以目前情况其实就是黄正宇铁是这个防守型后腰，马德鲁加停赛的情况下，伊木兰可能就只能是让伊木兰尝试着打首发了。高准翼和阿尔瓦罗真的是中后卫最强组合，在咱们来讲
6: 还是不能，
8: 如果三中卫的话，他俩加上刘洋可以，甚至说就是这个杨或者加上杨瑞奇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高准翼放到后腰绝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因为就是会动摇你整个后防线了，不能为了中场然后又把后防线给
6: 拆了东墙补西墙，
8: 那就整个又拆散了。其实下一场联赛啊，对于咱们也好，对于对手这个申花来讲也好，都已经不是此刻关心的事儿了。当然啊，对于联赛来讲咱们肯定按部就班去打，但是双方在我看来所有的双方的外援只要是稍微有一点身体不适或者有一点轻微的伤病情况的，一定保护，绝不可能让他上场。哎，所以很有可能是一个比如说3外援对3外援的这么一个比赛，这是为了保证在这个9月1、2号的时候能够是都是5外援去打足协杯啊，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比较平淡，甚至说双方都是奔着说就是我差不多就可以，就是0-0我也能接受，是吧？外援尽量少出场，核心球员呢，这个保护性踢法，踢到60-70分钟呢，我再上几个小孩儿。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火药味很淡的一场比赛。
6: 嗯，姚正刚才说到，在发布会上，唐田的那9个字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9个字当中，缓称王，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基于目前泰山队的现状。但是，怎样能做到高筑墙和广积粮呢？
9: 我觉得还是，年轻人的成长，我觉得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就他只有经历过在球场上去犯的错误，然后他回去在训练当中总结，然后再自己再去 想怎么去弥补自己的这些短板，然后才能不断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是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径可以走的。另外一个还是刚才我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说泰山 B 队的冲甲为什么说应该被俱乐部摆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位置，是因为如果说我们的 B 队能够进入到中甲这个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甲是有外援的这种对抗，其实对这些我们的年轻人的成长是有更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就现在的球队当中这个有非常好的发挥的，比如说谢文能，他都有过这种在中甲历练的这种经历。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在中甲的这个层面上进行练级的话，那他们当升入到一线队，他们进入中超这个层面来说，可能会为之付出的这种学费或者说成长的代价会相对的低一些，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6: 所以对于殷总来说，接下来对阵换帅之后的上海申花，他们又是5-4战胜了领头羊的这支队伍，我们要应该保存自己的实力。
7: 如果上海申花延续他前面那一场，就是先不算他赢这个荣城的这一场啊，如果他像前面那一场那么低迷，我倒觉得我们会比较难打。因为他新帅上来之后，如果他低迷两场，他第三场应该反弹了啊，他在第二场反弹啊，就是我们现在去打申花的时候，哎，他士气正旺啊，往上走的时候，我反倒觉得我们有机会。包括我们去年去打他那个3-3，打的3-3是迎头痛击，因为当时申花并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在争冠路上，他就觉得你来了，那场比赛好像没有克雷萨，你又残阵，我就跟你弄一边去，我争冠我的主要目标不是你，结果我们就阻击了他。去年申花没夺冠，实际上和我们关系很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我觉得调子会比较高，又在主场，他有可能攻出来，我们就有机会。如果他连输两场，他也会当缩头乌龟，因为后面还有更重要的足协杯嘛，一定会给4天后的足协杯留力。但这个留力呢，应该是怎么留啊？就是像刚赵旭那样说的，就带伤的主力不要出场，要保证我们足协杯的时候阵容完整。但是我们也不能用一帮小孩用一帮替补去打申花这个比赛，结果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过程一定要让大家看到，就算我没赢下来，但是我又开始往回找前面3连胜大家在场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面貌，那种心气儿，啊，那种信念，啊，应该努力去达到这样一这个目的。
6: 嗯，因为这可是泰山队，这是所有球迷心目当中的，还是那支传统的豪门的泰山队。其实一支豪门球队的底蕴和气质呢，是俱乐部长久以来积淀的呈现。那近几年的山东泰山队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建，战术打法和用人思路呢，一直都在探索的路上。换帅通常能带来短暂的蜜月期，随后却坠入长时间的混乱与迷茫。过渡期的目标应该是蛰伏蓄力，为未来做长远的打算，而不是一次次不行就换人来，打到哪儿算哪儿。屡次上演的救火剧情换不来凤凰涅槃，只会将多年积累的底蕴消耗殆尽。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 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 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他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 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斋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体重降得非常快，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 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他现在80多了，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10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就像吃大餐一样，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

0: 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 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 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另外，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他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 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 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8点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超联赛第25轮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上海申花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行了25分钟的时间，目前场上的比分是泰山队1-0暂时领先。在开场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泰山队是利用开球之势由买吾郎率先打进一球，这也是帮助泰山队是率先取得了进球。而这场比赛泰山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于金勇，后防线上刘洋、阿尔瓦罗、杨瑞奇，中场陈普、伊木兰、尹加西、买吾郎，锋线上是瓦科、泽卡和克雷桑，三叉戟的一个搭配的组合。上海申花这边呢，打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薛庆浩，后防线陈静一、朱晨杰，泰山队的旧将李松毅、马纳法，中场是吴曦、高天翼、米内罗、拉唐和谢鹏飞，顶在最前面的是阿苏埃。刚刚呢是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一个补水的时间，开场买吾郎的这个进球毫厘之间险些是掉入到对方的越位陷阱当中，开场之后也是让泰山队率先完成了一个领先。而整个上半场到目前为止，泰山队可以说打得更有效率，在取得进球之后立刻收到防线开始进行密集防守，并且呢也是利用我们的前场三叉戟的个人能力以及他们之间的配合，不断的去威胁上海申花的球门。到目前为止呢，泰山队这边控球率只有34%，但是三脚射门两脚射正，上海申花这边五脚射门没有射正。所以对于泰山队来说，今天是确实啊，球队整个的战术有一个变化。补水回来，上海申花队的球门球分到了左边路，在向前的传递，泰山队回来之后的一个高位的逼抢，但这次没能把球断下来，球还在上海申花的脚下。李松毅没有着急去分，继续自己带球，马上过中线之后往前塞一下，没有太好的机会，没有给泰山队的防线没有给到拉唐转身的机会，所以拉唐这球敲回来，这边是想打泰山队的身后，好球。刘洋回收过来之后的一脚解围，直接是把阿苏埃想要内切的势头直接抹掉，上海申花的界外球。李松毅的传中，传脚下，禁区里面停住了阿苏埃，再分出来，陈静一再传后点，这个球拉唐选择了头球回坐而没选择头球攻门，看泰山队的反击，泽卡这下没能把球趟过来，但球还在泰山队的脚下，上海申花这边防守队员已经陆续落位了。瓦科在边路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绕回来分到右边，买吾郎也没有急于传中，再给到过来接应的瓦科，再回给买吾郎右边路，中路伊木兰给到克雷桑，跳传瓦科在三个人的包夹之下，这球没能控制下来，球权来到了上海申花队这边，泰山队还是在积极的反抢，申花队这脚向前的传递质量不高，但是泰山队这次拦截呢也没有传到队友脚下，上海申花的反击，这边传球也出现了失误。刘洋左边路拿到球，刘洋今天还是打了一个左中卫的位置，而左边的边翼位应该是陈普。上半场比赛30分钟的时间，泰山队依旧是1-0的领先。阿尔瓦罗中路直接向前的传递， 这脚球传得很突然，申花队的防线还是抢先解围了一下，球来到了申花门将薛庆浩的脚下。哦，这一下阿苏埃啊直接撞向了刘洋，刘洋应该是一个硬碰硬的硬伤。阿苏埃这个球呢，其实陈璞这一下呢想要去阻挡阿苏埃，但是并没有挡住。阿苏埃这个球停大了之后想要立刻再去上前去抢，刘洋抢先站住了位置，结果阿苏埃是直接整个人扔到了刘洋的身上。但第一时间刘洋没有听到裁判哨声之后立刻起身想要去参与防守，听到哨声之后还是捂着自己的肋部。这比赛回来之后，太阳队还是这边买乌朗再传，这球可惜了，中路队友包抄到位了，但是这个球传的有点靠近门将，直接被薛庆浩拿到。上海申花再走地面想要推进攻，太阳队依旧是前场有一个高位的逼抢，克雷桑在呼吁自己的队友，大范围的传递，这边依然是阿苏埃，阿苏埃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优异的。这边阿尔瓦罗完成了抢断，阿尔瓦罗的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强啊。这边阿尔瓦罗的中路带球推进的时候是直接被对手绞杀下来，谢鹏飞。阿尔瓦罗第一时间啊在高天翼跟高天翼的对抗是占优的，但是随后高天翼选择了犯规，阻止了阿尔瓦罗向前推进的脚步。31分钟，泰山队的后场的定位球，头球的后蹭还是买乌狼，这边再向前分，泽卡能不能控制前场的靠近底线的一个界外球，泽卡直接来治了。但中路泰山队这边没有包抄的队友，泽卡挑传给身后的买乌狼，克雷桑禁区右侧来接应，没有太好的机会，三人包夹之内把球摘出来，泰山队重新来组织进攻。阿尔瓦罗再分到左侧，刘洋再给到左边路的陈璞，陈璞没有选择下底，再回敲回来，伊木兰、杨瑞奇没有太好的机会，再传回来。现在申花队呢也开始慢慢的在回收，陈璞造成了对方的一次犯规。19号阿苏埃在抢陈璞的这一下的时候，陈璞很灵巧把球让过去，造了阿苏埃一个犯规。这球阿苏埃的脚慢了，踢到了陈璞的脚上。泰山队在进攻的左侧获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克雷桑站在任意球前面，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克雷桑如果选择直接打门的话难度会比较大。上海申花这边呢选择了单人的人墙，看一看这次的定位球的配合，克雷桑助跑传向禁区里面，一点脱手，但是随后啊申花队还是完成了对球的控制。大角球解围出来之后，泰山队这边拿住球再来传右侧，杨瑞奇投球尹佳熙顶回来，再找伊木兰，没有太好的机会，伊木兰也不着急去出球，而是在和队友做着传球的配合，等待整个的阵型落位。伊木兰分到右侧再传回来，慢慢的把申花的整体的防线啊吸引过来，这次解围直接踢到了申花队队员的身体上，看防守，杨瑞奇一对一，好球，下脚很果断，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随后在队友的补防之下完成了一次抢断。看泰山队的反击，这边瓦科再分到左边路，克雷桑球速稍微有点慢，但克雷桑还是拿到了，一对一面对马纳法，克雷桑内切再传，瓦科中路打一脚，这个球瓦科想打一个角度，但是很可惜这球没能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这球球速不快，看得出来瓦科想是推一个 远门柱的一个角度，但是这一下呢，对于脚法要求太过精湛了，太追求角度了。这样申花的球门球，马纳法，高天翼界外球，申花队的界外球，泽卡拼得很凶，刚刚是在高天翼出球的一瞬间呢，有一个破坏。朱晨杰、李松毅给到马纳法，还是在申花队的后场。谭胜队现在只有克雷桑是刚刚越过中线，其他的队员都在己方的半场。陕申花还是打到了他们的进攻的左侧，转过来之后的内切的传中，连续两次都找到了阿苏埃这个点，但是阿苏埃的两次投球都不是顶向球门方向，而是想要回做，连续两次都想回做给中路的队友。这次呢是于金勇很机敏，抢先一步控制下来皮球，但是能够看得出来陈普去防阿苏埃的话，整个身体上稍显吃亏一些。看一看中场泰山队的教练组会不会针对这个位置进行一个调整。陕申花直接后场起长传，泰山队一点拿到，刘洋这个球在对手的袭扰之下传给陈普，这一下呢没传好，球权又还给了上海申花。申花还是打到左侧，再起45度的传中，杨瑞奇先把球顶出来，外围克雷桑控制下来，这边再打身后，看瓦科的速度，瓦科的绝对速度上不如马纳法，所以这次没能把握住机会，直接让马纳法把球传给了门将薛庆浩。申花队顺势组织起反击，好在泰山队呢这次只有瓦科自己在前场，整个的防线的阵型还是比较稳固。阿苏埃、刘洋直接倒地把球铲出去，漂亮。刘洋这个赛季肉眼可见的长球了，而且越来越沉稳了，几次的下脚也很关键和精准。上海申花的界外球，前场基本上的出球点都被泰山队锁死，所以只能传给后防线上的李松毅。谢鹏飞再给到左侧，陈建一还是45度再传。今天泰山队的防线呢，外围打一脚好球，于金勇这个球注意力很集中，拉膛内切之后的右脚的一脚劲射，这球直接被于金勇稳稳的摁在了身下。买乌兰第一时间伊木兰第一时间也是对于拉唐做出了很极致的干扰。泰山队的球权找右路，这次刘洋的传球没能越过防守队员，陈金一，陈金一还是想再去找锋线上的队友，但是这次泰山队又一次把球破坏出来。今天对于泰山队的这条防线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克雷桑在左侧面对马纳法，想要外脚背给到中路，结果这一下和泽卡之间没能形成默契，泽卡的包抄稍微慢了一点。上海申花拿球之后向前的传递被买乌狼直接是破坏出边线。申花的界外球，泰山队前场的反抢，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前场就地反抢的强度在逐渐的减弱，这样的话就要求整个球队回撤的要更深一些了。申花队在中路继续控制，吴曦、谢鹏飞 没有太好的机会再回给中路无锡，再分左边路的陈静一，还是无锡。这边陈静一已经慢慢的要回撤到中场的位置了。解放飞挑传，这边满大法打身后，高天翼倒三角的传球，这一下拉唐跟进的打门，这其实是泰山队在球队左边路防守的一个漏洞。因为左边路的配置呢是陈璞来踢这个左边翼位，所以陈璞对于这个位置并不是很熟悉，对他自己身后的空当判断不是很精确，而且这个球高天翼并没有选择弧线球的传中，选择了一个低平球的倒三角，拉唐跟进之后的这脚打门位置吃得很正，球速很快，直接是钻入到了泰山队的球门当中。这样上半场第41分钟，上海申花由拉唐扳回一球，场上比分变成了1-1。这样的比分对于泰山队来说，在上半场结束之前比分被改写，可能队员的心态上会有所影响，但是现在对于场上队员来说，要迅速的进入回到比赛状态当中，不要被这个丢球所干扰到情绪。泰山队前场两名队友撞到了一块，球丢了，上海申花进球之后的势头也很足，想要乘胜追击，这边泰山队需要在稳定防守的同时，看一看上半场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再偷一个。又是一次犯规，陈璞和阿苏埃之间。下半场看一看我们的教练组是不是可以对陈璞这个位置进行一个调整，因为陈璞呢身体素质想要去限制阿苏埃比较困难一些。替补席上能够出任边后卫位置的有高准翼、史松辰，而如果需要刘洋过来的话呢，还有彭笑、郑铮可以顶一个中卫的位置，所以看一看教练组中场会不会做一个调整，给到上海申花一个前场右路的定位球的机会。这球距离球门比较远，所以泰山队这边只让瓦克一个人做人墙。吴曦传过来，于金勇单拳把球击出，接外球，于金勇也在呼喊队友要盯人。上海申花的前场的接外球，陈建一，瓦克这边先把球解围出来，还是上海申花打右边路。他们的右边路呢可以说是整个球队比较强的位置，因为马纳法是联赛当中少有的边后卫的外援，也是被固定在了右边路。而这边呢泰山队是选择了陈璞，要如果去对位的话，陈璞去防守端更困难一些。克雷桑中路控制好，再分右侧，杨瑞奇给到买乌狼，买乌狼挑传没问题，这球看中路跟进的队友尹加西，回过头来再给克雷桑，克雷桑的传中，这球打到了申花队的防守队员的身上，外围二点球，上海申花拿到，申花的反击，看能不能卡住位置，阿尔瓦罗的防守，这一下阿尔瓦罗给足了对抗，但是速度上呢确实不如阿苏埃，让阿苏埃挤开之后的一脚打门，这球好在没能打中，

0: 回过头来，这边泰山队还是想要去打一个反击，但球被上海申花的门将拿到。上半场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二分之一球的拼抢，泰山队队员刘洋还是很英勇啊，这一个二分之一球把球抢下来。马克伊姆兰给到阿尔瓦罗，重新来组织一下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右路麦欧郎再敲回来，泰山队也不再着急去进攻，而是中场的倒脚，刘洋向前找瓦科、陈普。现在对于泰山队来说呢，先控制好球权，不要轻易的丢掉球权。一比一的比分，球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开场的那次抢攻，没有人能够保证100%的成功率，所以对于泰山队来说，平局一定也是中场的一个预案之一。申花的防线回撤的也很深，基本上泰山队后场的倒脚，申花队不会有队员上来拼抢。泰山队这边面对拉唐的突然上抢呢，刘洋在倒地之前把球给到了陈普，陈普回传给于金勇，重新来组织。这边泰山队突然的一脚前插，这脚直塞很有突然性，泽卡启动之后呢，没能扛过申花队的后卫球员，所以球被申花队断掉。李松义这边高天翼再打身后，阿苏埃速度很快，一对一面对于金勇。上半场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阿苏埃再进一球，这样上海申花在上半场就已经完成了比分的逆转。其实这也是泰山队这个防线的问题，还是这从左边，还是左边路，因为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聊到了左边路的配置呢，是陈普来去做一个左边翼位，所以这一下阿苏埃自己的速度很快，第一时间过了之后，面对于金勇呢，于金勇这个球没有选择出击，所以阿苏埃有一段时间去思考自己打门的角度，用什么脚法。这可能也是上一场比赛于金勇和杨瑞奇那个失误之后吧，于金勇的出击不够果断，这个球如果于金勇选择出击的话，或许效果会好一点。上半场48分钟，上海申花2-1逆转山东泰山，但是比赛还没有继续。看台上队这边瓦科中路，这球在干扰之下，传球的精准度上出现了问题。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泰山队上半场比赛2-1，在率先取得进球的情况下暂时落后。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同时也来关注一下，看一看泰山队中场会做出哪些调整，也期待泰山队下半场精彩的表现。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振。

0: 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28轮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上海申花的比赛。上半场呢，泰山队暂时是1-2落后，泰山队在开场第1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买乌狼闪电破门帮助泰山队取得领先。随后上半场第41分钟，拉唐的进球帮助上海申花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阿苏埃的头球又帮助上海申花反超了比分。在中场休息的时间，泰山队这边是做出了3处人员调整，伊木兰、尹佳熙和刘洋被换下，换上了高准翼、黄正宇和李元一。这其实是一个对位的换人，李元一这也是伤愈复出，看一看整体的状态怎么样。对于两个后腰呢，李元一和黄正宇上场之后，应该说在球队中场控制方面或许会做得更好一些，两位也是老将，黄正宇的防守能力也更强，接下来就看李元一在这场比赛能不能展现出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而上半场我们谈到的球队的左路的问题呢，唐天指导选择了换下左中卫刘洋，而继续保留了左边翼卫陈璞。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换人的效果如何。下半场开始之后呢，现在是申花队在控制球权，朱晨杰再给到左侧陈静一。申花队在取得比分领先之后呢，也不着急在后场开始慢慢的控制节奏去倒脚，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比分来说，申花队是可以收获分数并且收获3分的。看台山队这边，武曦继续来控制，高天翼再直塞，这个球台山队防守队员卡位卡得很关键呀，没有让米内罗有直接拿球的机会。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高准翼把身位卡得死死的，给于金勇更多的拿球的时间。马纳法来吃这个界外球，吴曦再回传，李松毅再分右侧，一对一大范围的转移，这边左路陈静一直接投球点一下，点到中路的位置，再敲后点投球的攻门，这球打的是进门柱，易军勇的选位很准，直接把球拿到。高天翼的投球，泰山队这边下半场回来连续的出现了几次传球的失误，高准翼这次向前的传递也是直接传出了边线，球权又交给到了上海申花这边，还是无锡马纳法，再给到李松毅。马纳法面对着泰山队球门的方向带球的推进，再传谢鹏飞，这次想做一个撞墙式的配合，但是没能传起来，但是泰山队的防线已经很扁了，想再打身后敲回来之后再分边路，陈静一传中后点，这个球的脚法选择的不是很好，但是申花队这边呢是用很积极的跑动再把球重新拿回来。马纳法下底的传中，泰山队这边抢先解围出来是克利桑，回到了禁区里面的头球的解围，这球顶出来之后，外围的陈静一的一脚远射，球直接是高出了横梁，
没错，这球是克里桑回到小禁区前沿的头球的解围。镜头回来之后，泰山队的球权又丢了。申花队在左边路，这次是泽卡和朱晨杰两个人之间，这个球呢，泽卡在反抢的过程当中跟朱晨杰有一个身体上的对抗，朱晨杰倒地之后呢，泽卡是阻止朱晨杰快发，所以直接站到了球上。朱晨杰起身之后，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个身体上的小接触的，因为泽卡认为朱晨杰这个球啊倒地之后啊，这个脚啊有踢向自己的动作，所以泽卡这点不是很满意。泽卡在和朱晨杰再去沟通啊，这边裁判员给到了泽卡一张黄牌，泽卡应该还是在跟裁判去讲朱晨杰有抬脚的这样一个动作。这边克雷桑也好，包括申花的外援阿苏埃也好，都在去安抚泽卡，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理解泽卡的急躁的情绪，但是这个时候还是要专注于比赛。因为你只有专注于比赛，才有可能把比分、把落后的局面转变回来。而如果更多的你把情绪发泄到跟对手之间的身体接触和身体对抗上的话，那这样急躁的情绪有可能会传递到整支球队当中，导致球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集中注意力，很好的去把比赛打完。看一看上海申花这个定位球，高天意来罚这个定位球，裁判员也是在叮嘱防守端的两队球员注意动作啊。来看高天意掉到禁区里面，一点泰山队顶出来，外围看泰山队在控制能不能打这个反击，右边这是瓦科，节奏的变化，晃过防守队员之后，面对着包夹的防守扣进来再挑，这个球瓦科的动作衔接的很流畅，但是就是左脚这一脚打门啊，还是我们讲这个要的脚太刁钻了。其实这个球瓦科可以说已经是接近于满分的表现了，拿球之后节奏的变化，然后内切之后再打门，只不过这个球呢，瓦科想要去打一个死角，但是对于角度的追求太过于极致了。那看一看泰山队能不能顺势打起一波进攻的小高潮来，这边给到泽卡，弧顶没有太好的机会，再分左边传中，中路的回头望月式的头球应该还是瓦科。瓦科这段时间比较活跃，看得出来瓦科出席了发布会之后，感觉像是得到了主教练的肯定，这场比赛的表现比以往更积极一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两支球队已经开始慢慢的打出这样的火花和火药味了。泰山队这边的传球又出现了失误，现在对于球队来说，泰山队需要统一一下思想，究竟还要不要高位的逼抢，因为高位逼抢就意味着泰山队的防线将会面对着申花队这三名外援的轮番的冲击。中路附近谢邦飞给到吴曦，吴曦在分边马纳法，马纳法直接长传，还是想打身后，身体对抗，陈建一下底的传中，好球，于金勇这个球判断的很果断很精准，气门出击之后高高的把球控制下来，看泰山队有没有反击。克雷桑在挑右边路，瓦科，瓦科三打六的局面没有太好的机会，给到李元一，
黄正宇，再给到克雷桑。克雷桑一个人破这样的密集防守吗？李元一弧顶可以分到右边路，瓦科选择了强行的传中，这球打到陈进一的身体，出了底线角球。这样泰山队的角球的机会，看一看这次角球的进攻，泰山队能不能有所变化，能取到一些效果。角球开出来，一个战术角球，头球后蹭，但是还是申花队控制下来，解围出来之后，看外围二点球的控制，克雷桑把球停在脚下，一对二，向底线的移动，这球直接被对手从脚底下慌乱之中断了下来。申花大脚向前的解围，这球直接出了边线，泰山队的界外球。泰山队泽卡出来接应一下，转移到右边，这下陈进一停球出现了失误，买乌狼的传中向裁判示意手球，但这个球即便是手球也是禁区外，所以是一个角球的机会。泰山队下半场这段时间的第二个角球，看一看这次的角球，郝准翼、阿尔瓦罗、克雷桑、泽卡都来到了禁区里面，李元一来罚，后点顶过来，门前的混战，这个球薛庆浩啊，在门线上把球捞出来了，马纳法一个人在泰山队四个人的包围当中把球控制住，而且分了出来。这一下泰山队这次的角球可以说成功了99.99%啊，最后让薛庆浩从门线把球捞回来了。但对于泰山队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接下来球队需要，我们看场面上海申花要换人了，应该是换上10号特谢拉。目前还是申花在控制球，陈进一左边路，二过一的配合，好球，杨瑞奇倒地很果断，直接把球铲出了边线，直接破坏掉。下半场回来看这次防守，右边路球队的防守交代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在边翼位上前封堵之后，如果对手要做这种撞墙式的配合的话，那中卫靠边的这个中卫是要提上去做第二道防线的。右边路现在看起来整个的防守配合还是很默契。刚刚这下杨瑞奇的头球回做阿尔瓦罗的攻门，被薛庆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上海申花这边换上了特谢拉，换下了米内罗，右边马纳法，再传给门将薛庆浩，薛庆浩的大脚往前，这个球杨瑞奇有些冲动和冒失了，吃到了自己的黄牌，这球直接是撞倒了谢鹏飞。因为这一下呢，杨瑞奇的起跳晚了，所以也不占优势，这球直接有点像上半场阿苏埃撞向刘洋的那次犯规。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杨瑞奇从身后撞向的谢鹏飞，所以裁判员是给到了杨瑞奇一张黄牌。年轻队员有冲劲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在场上去分清这个冲劲和
莽撞的区别。来看这个定位球，瓦纳法掉向禁区里面，头球顶一下，于金勇注意力很集中。于金勇出球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和王大力不同的是呢，于金勇是把球会给到边后卫，由边后卫来推动进攻。克雷桑中路带球自己推进，两边都有队友的套边插上，但是克雷桑还是自己来，这次分到左边泽卡，那泽卡怎么去选，还是给到了克雷桑，没有太好的机会，之后连续的想要去传递，但是没有办法很好调动起上海申花的防线，所以泰山队只能把球再给到后防线。阿尔瓦罗、杨瑞奇，慢慢的泰山队的防线呢在向后移，申花队的前场开始已经慢慢靠近泰山队的球门了，这或许对于泰山队来说后场的空间更大一些。看杨瑞奇想直塞，这球意图比较明显，直接被上海申花队断掉。申花的反击，前场三打六，阿苏埃再给吴曦，重新慢下来来组织，高天意再分到左侧，谢鹏飞，谢鹏飞的这个传球呢也是力量稍小，被泰山队断下来。哦，泽卡像这样推土机一样中路连续的推进，但确实冲劲有，但是小技术上不够精湛，球丢了。好球，瓦科这球想挑过朱晨杰，但是朱晨杰的身高还是占优，所以这一下呢利用身高把球又控制下来。薛庆浩忙中出错，这球直接踢出了边线，这样给到泰山队一个前场的右边路的界外球。买乌郎把球给到泽卡，哎，泽卡和买乌郎两个人之间没有沟通啊，泽卡想把这个球传回给停给买乌郎，结果呢买乌郎认为这个球泽卡是要自己拿住，两个人稍显一顿，上海申花队的球员直接把球直接断掉了。向前的推进过程当中，泰山队把球破坏出来，给了上海申花队一个界外球。61分半的时间，场上比分依然是1-2，泰山队暂时落后。马纳法在右侧，这边是克雷桑和阿苏埃啊，这个球克雷桑呢想去把球踢到阿苏埃的身上，结果那力量稍大了一点吧，踢到阿苏埃稍微有点疼，但是第一时间克雷桑也在跟阿苏埃致意。泰山队还是在后场的倒脚，分到右边，杨瑞奇大脚向前，好球，这球停得不错，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个球呢应该是泽卡第一时间停下来，再给到瓦科的时候给的力量稍大了一点，瓦科停的这个球力量因为比较大，所以第一时间没有停到脚下，朱晨杰直接把球破坏出来，泰山队的角球的机会。看一看这次泰山队的角球还能不能继续制造威胁，还是李元一来罚，依然是后点，但这次申花队的后点呢没有给到泰山队机会。裁判员把球给到了申花队，这是上海申花的一个界外球。这样63分钟的时间，
马纳法。陕西申花把球摘出来，李松毅没问题，泰山队的抢断。泰山队这边应该还是要换人，我们看李晓恒应该是在场边。泽卡，黄正宇。这段时间泰山队整体的进攻的势头上是比上海申花要更凶一些的，连续的短传的配合，这次申花直接铲留球，把球留下来。禁区前沿一片人仰马翻啊！薛庆浩大脚把球往前开，杨瑞奇，点选的不错，但是头球这一下呢，顶到了一个真空的地带，上海申花控制下来。右边给到身后马纳法的插上，马纳法再选择跟队友做配合，大范围的转移到左侧，这球陈静一追回来了呀，挑传阿苏埃，阿苏埃这下没停好，所以球落了地之后呢，直接在门前的于金勇选择了拿球，但是看阿苏埃的跑步的姿势好像是有伤病的隐患吧，因为跑起来的动作并不是很流畅。这边克雷桑中路的带球推进造成了特谢拉的一次犯规，但这个时候克雷桑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情绪。泰山队这边换人，换下了买吾郎，换上了李晓恒。这个换人，这样的话中场的位置，首发的四个中场当中，陈璞还继续留在了场上。65分钟的时间，泰山队呢还有一个换人名额。转到右边，李晓恒传中，这下门前没有队员碰到，球被陈璞直接拿回来，再传。这次斜向的45度传中呢，直接球是被薛庆浩没收了。泰山队在投诉这个球，薛庆浩应该是没有。这边申花队有队员倒在了禁区里面，克雷桑在投诉对方有拖延时间的情况。确实现在泰山队呢整体的情绪稍显急躁一些，这个一方面能够理解队员对于场上比分从开场的领先到被扳平再到上半场最后时刻落后这样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波动，但是现在对于队员们来说，急躁解决不了问题，可以把急躁转化成动力，但同样不要让自己失去一个冷静的头脑。这次受伤的是李松毅，看一看上海申花会不会做一个调整。上海申花的替补席上呢也是有比较多的牌可以选，包括杨泽祥、徐浩洋、金顺凯、王海健等等，不管是在攻防两端吧，都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的。

看一看申花队这次会不会被动的去选择一个换人。上海申花队这边换人，换下了19号阿苏埃，换上了21号徐浩洋。我们刚刚也谈到了申花队的板凳厚度啊，包括这场大名单当中可调的人还是不少。但是受伤的李松毅应该现在还没被换下。杨帅换下了李松毅。这样看一看太阳队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去改写一下场上的比分。太阳队前场开始高压逼抢了，石敬浩直接大脚往前开，太阳队抢到一点，但是看能不能把球控制下来。王正宇不给对手转身的机会，把球断下来，克雷桑人球分过，瓦科这次人球分过之后呢，直接被马纳法卡住了身位，没能把球再控制住。但是这边李小恒再去抢陈进一，后面李元一跟进把球断掉，看台山队这次能不能，还是上海申花这边啊，整个落位比较快，所以台山队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打反击。看瓦科，李元一在要球，边路没有队友在套边插上，所以李元一只能再把球传回来。阿尔瓦罗，高准翼，杨瑞奇，李元一分到边路，李小恒，王正宇再打到左侧，看高准翼外脚背的传中，这球申花解围出来之后的反击，给到了阿尔瓦罗的一次犯规。这次阿尔瓦罗的犯规呢还是比较直，直接破坏掉了上海申花的一次反击的机会。阿尔瓦罗觉得这个球呢自己是踩到了球上，但裁判人认为这是对特谢拉的一次犯规。71分钟，特谢拉中场再分到边路，陈进一，吴曦，马纳法，朱晨杰，还是特谢拉在示意左边陈进一，上海申花队呢整个的球包括队员一直是在运动当中，像流水一样在流动，所以台山队很难说是通过合围把球断下来，只能是慢慢的希望上海申花队要么出现个人的传球的失误。这边吴曦直接打身后，这球就是我们说的上海申花队的一个传跑的失误的问题。陈普想打上海申花的身后，求杨帅把球先控制住。太阳队前场的这次反抢呢也很积极，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现在球依然是在上海申花队的脚下，而且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锋线压得比较靠上，所以一旦对手打穿呢，那我们的后卫线将会直接面对对手锋线的冲击。薛庆浩再找陈进一，
哎，太阳队这次解围又差点把球给到上海申花队的脚下啊，这确实还是给到了。托起了，再找边路，高天意、朱晨杰，再给杨帅、吴曦、陈静一、特西拉、汉马纳法，再给吴曦，再分边路，徐浩洋选择了内切，外围特西拉。再挑给插上的，这个球打得太细了，插上的徐浩洋，徐浩洋这脚打门呢没打上力量，于金勇判断对了线路，直接是把球抱在怀里。但能够看得出来，上海申花队整个的进攻打得还是非常的细的，而且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传球跑动去创造出来一些机会。看边路，哎，克雷桑和泽卡两个人跑重了。看克雷桑边路之后再传，哎，这个球是不是有手球？这个球裁判员给了手球，没问题。泰山队的点球，因为这一下克雷桑下底之后的传中啊，上海申花队的队员倒地的时候手臂是抬起来的，这一下没有问题。克雷桑下底之后，我们看这个球是17号高天意，这个球没有问题，就是点球。没有问题，75分钟泰山队获得了点球。这场比赛泰山队在下半场回来，我们看到球队的一些改变，而这一次或许就是泰山队通过场面上的改变去改变比分的一个机会。这边威尔介入，但是这次介入我们需要去看一看手球，这下应该是毋庸置疑，需要去看前面泰山队有没有犯规。这一下呢是泽卡和克雷桑两个人去奔这个点的时候，泽卡身上有没有犯规的动作。看一看，这边裁判员示意这个手球很明显，但需要去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员对于此前没问题，视频助理裁判员认为泽卡的那个球不是犯规，这样的话泰山队的角球的机会。泰山队这边，申花队这边有队员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高天意的手球的犯规，我们看一下倒地的应该是陈静一。陈静一这一下其实是先跟克雷桑有一个身体接触，有一个对抗，然后紧接着是撞到了泽卡的身上。应该说这一下呢就是无意识的状态当中连续的碰撞，导致这一下出现了受伤。泰山队这边换上彭笑，换下杨瑞奇。上海申花这边要换人了，换上了16号杨泽祥，应该换下了17号高天意。如果同时看汪海建也上场，这样的话回来之后泰山队的角球，现在泰山队这边呢，场上包括后卫线上的高准翼、彭笑、阿尔瓦罗、
中场呢是陈普、黄正宇、李元一、李晓恒，锋线上是瓦科、泽卡和克雷桑。克雷桑来主罚这个他亲自创造的点球，看一看克雷桑的这次点球助跑打门漂亮，这个球克雷桑打得很坚决，选择了球门的左上角，力量力道也很足。这样点球之后，泰山队将比分追成了2-2。这对于泰山队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提振士气的一次变化。现场我们也可以听到泰山球迷为球队的呐喊声。78分钟，两队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上。看一看，应该说这场比赛剩下的不到2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会不会有所改变？这场比赛来到现场观赛的人数是38,166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上座率。克雷桑的点球帮助泰山队把比分扳平。那接下来对于泰山队和上海申花来说呢，其实士气上两队可能会有一些差距。泰山队前场的反抢，但这个时候裁判哨响了，示意泰山队的前场反抢犯规，申花队选择了快发。这次的连续的传球啊，没有控制好。上海申花队这边特谢拉自己一个人在控制。应该说申花经过了这些人员上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场上的阵容远远不如他的首发阵容配合默契度高，也不如他首发阵容的威胁程度更大，所以对于泰山队来说，注意保证好防守端的注意力。这边马纳法利用个人能力晃出来角度之后的传中被黄正宇解围出来，马纳法脚后跟撩给队友，队友下底的传球，泰山队这边一点还是解围出来，外围二点的控制。这一下是争抢之下，泰山队的队员把球碰出了边线。边线球的争夺，泰山队把球踢到申花队队员的脚上之后出了边线。泰山队后场的界外球，陈普。大范围的转移，这个球李晓恒和克雷桑这个球想要去跟队友做一个撞墙式的配合，结果这球传大了。确实随着体能的下降，有的时候一些动作呀，包括一些精准度的要求上，没有办法像体能充沛时那样精准和精确了。看一看泰山队依旧是在把前场的压迫做足，这次对手直接长传球打到泰山队的半场，陈普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再到左边直接从内部想要去完成一次突破，泰山队这边直接把球断下来，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瓦科控制住再分，这下分球稍微慢了一点，克雷桑上海申花队的队员已经是落位了。泽卡在做打得有点细，但是错进错出，泽卡还在控制球权。外围李元一好球，坎泰山队这次选择了打门漂亮，李晓恒这球打了一个穿裆。泰山队83分钟再次改写比分，这个球李元一的传球的穿透性很强啊，看得出来李元一已经慢慢在恢复状态了。
唐田指导也很激动。这球李元一观察到了高速启动的李小恒，李小恒呢这个球跑位也很机敏，没有直直的向前插，而是选择了兜弧线，直接插到对方的禁区里面。李元一传到之后，薛庆浩出击，而李小恒是打了穿了薛庆浩的小门，穿裆破门。李小恒进球之后越过了广告牌，来到了客队球迷区，和泰山队的球迷激情互动。同样，泰山队也是在四分钟之内完成了连进两球，这比上海申花队上半场的两粒进球的间隔的时间更近。而接下来对于泰山队来说，我们需要去调整好球队的心态，同时保证好比分上的领先。这个球不存在越位，没问题，主裁判再次吹响这个中场开球的哨音，泰山队李小恒帮助球队扩大比分。但这边泰山队需要注意左边落上海申花的突破，特西拉再给到中路，马纳法，跳传到身后，连续边路二过一的配合，直接的低平球的传中，这球是高准翼把球挡出底线，上海申花角球的机会。看一看泰山队这次角球的防守，泰山队这是一个区域结合盯人的防守，上海申花这边直接开出来转向球门方向，于金勇直接把球拿到，彭晓第一时间在为于金勇挡上海申花队的防守队员。于金勇大角球开过来，克雷桑控制住，但是三名申花队队员的包夹之下，克雷桑把球拿住了，然后造成了上海申花队的犯规。杨泽祥不得不说呀，克雷桑的拿球能力确实强啊。86分钟，泰山队在中圈附近的一个定位球，这球还是李元一来罚。李元一，上海的晚风吹动着李元一的发梢，也看得出来李元一。看这次点回来之后，外围跟进打一脚，这脚球没控制住，陈普的一脚远射。这球顶出来之后，陈普这下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出现了一个变线，泰山队的角球的机会。接下来看一看这个角球泰山队怎么选择。现在是87分钟，泰山队依旧就是选择了正常发角球，没有在角球区附近来去控制时间。袁一还是开出来一点，上海申花队解围出来，外围再打一脚，这一下没吃正部位。上海申花的反击，这个动作呀稍微大了一点，泰山队连续的几次犯规都没能阻止上海申花队带球的推进，但裁判员应该是要出牌了。泰山队在这个反击的过程当中有三次犯规的动作。首先看一看裁判员给了一个大禁区前3米左右位置的一个任意球，
这个球看一看是不是要裁判员这下出示了黄牌，我们看给到的是谁。其实这个球给到高准翼一张黄牌，因为高准翼那个动作如果不是裁判员判罚进攻有利的话，很有可能这个球会是一个红牌。但 VAR 在回看红牌事件，高准翼这个球如果慢动作回看的话其实是奔着一个球去的，但好在这一下啊，高准翼没有说很凶狠的动作，而且因为裁判第一时间是比赛恢复进攻有利，所以会有一个降级的处罚，这个球给到了高准翼的黄牌。这个球给到了上海申花大禁区前3-5米位置的一个定位球。看一看泰山队任强直接打地滚球，泰山队挡了一下，外围连续的几次，泰山队这边连续几次解围，应该是陈璞吧，连续两下解围都没能踢到。上海申花的这下这个传中后点是彭笑把球解围出了底线，上海申花的角球还是转向球门方向，看泰山队的反击，泽卡怎么去选，自己带球推，有队友。泽卡这个球啊，错过了最好的传球的机会。下半场伤停补时10分钟的时间，上海申花队这边自己带球来组织进攻，杨浩翔连续的对抗，杨泽翔，吴曦再分到右边传中一点，裁判员应该是给了球门球，但这个时候泰山队有队员倒在了草地上，应该是抽筋了吧。高准翼这一下啊确实看动作是比较危险的，因为高准翼的动作比较夸张，尽管造成的后果很微小，但是看这个动作其实第一时间是有给红牌的可能性的。但一方面呢高准翼不是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另外一方面呢裁判给了进攻有利之后呢会有一个犯规的降级。泰山队球门球开出来之后，上海申花是争得了一点，球慢慢滚回到泰山队禁区，于金勇再控制下来继续大脚球，这个球也是踢得挺高，第一时间上海申花还是选择了去传没有控制，因为控制下来比较困难。黄正宇中线附近的一次犯规可以在这个位置给对手一些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再靠近球门的话就会变得更危险一些了。中路无锡再打边路，曼达法传回来，特谢拉闪出空当之后打一脚，这脚球云金勇的注意力很集中，稳稳地把球抱在怀里继续大脚球。于金勇的大脚球呢基本上位置是在找克雷桑的位置，但是因为整个球弧度比较高，所以克雷桑也不太好拿，只能是这次是扛住对方两个人。上海申花把球顶出了边线，特谢拉，这边是泰山队前场李小恒回追回来把球完成了破坏，
后场彭笑拿到球之后逐渐的控制下来，李元一在后场转过身来之后看怎么去选，给到高准翼，高准翼的大角球向前。其实现在对于台山队来说呢，如果能够控制下来球权，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朱晨杰、杨帅、台山队主动的回收，现在前场是克雷桑和泽卡两个人顶在最前面，给到左侧漏了，于金勇好球立功了，这球于金勇是早早的把自己扑出去之后，但是重心并没有交代的很清楚，所以这球直接断下来。我们看这一下还真不越位，于金勇这下下地很快，但紧接着呢整个的身体也很舒展，封住了徐浩洋的打门。多谢了，在扣过防守之后再分到边路，边路下底的传中，这一下滑门而过呀，双方都没能在中路控制皮球，没有问题，再起倒钩的一脚打门，这球没打上力量，于金勇把球抱在怀里。这边看拉唐应该是出现了拉伤的情况，而且谢鹏飞应该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拉唐刚刚是在中路跟进的时候这一下出现了拉伤，所以第一时间没有出现在中路包抄的点，而谢鹏飞呢应该是刚刚那一下倒钩有点抽筋。现在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泰山队还能不能再咬咬牙。阿尔瓦罗在后场慢慢的去传导去消耗时间，现在对于泰山队来说不着急向前，我们能够保证不丢掉球权，那这场比赛还是有机会。这边泰山队是主动的把球踢到界外，因为看到了拉唐的伤病的情况，这样申花队是需要把球应该要重新踢还给泰山队的。现场已经有球迷，上海申花的球迷在陆续退场了。这场比赛两队都创造了三次绝佳的机会，

马兰法传中后点，这一下错进错出啊，险些又给到上海申花队一次打门的机会。克雷桑，这给到了特谢拉的犯规。这一下呢，泰山队这个后防线第一下险些错进错出，球直接停给对手。徐浩洋又没能把握住近在咫尺的射门的机会，这次没有起脚的机会了。都97分钟，泰山队还是3-2领先，现在球还是在申花队的半场。泰山队的前场的压迫给得很强，上海申花传球出现了失误，看泰山队能不能控制下来最后的这点时间。球队依然还在选择进攻啊，这或许也是泰山队的精神所在吧。但目前泰山队的这条防线不是很让我们放心。上海申花的界外球的机会，98分钟了，伤停补时最后的1分40秒的时间，马纳法、特谢拉再给泰山队破坏一下，球出界，界外球掷出来，大脚再往禁区里吊，这球弧度比较高，后点头球回来顶一下，泰山队克雷桑拿到球，大脚球踢到对方队员的身上之后出了边线。伤停补时最后的1分钟，99分钟，克雷桑掷这个界外球，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力集中一些。无锡中场，这个球我们看一看，应该是碰到裁判员身上了，所以要裁判员重新坠球恢复比赛。球权还是给到申花队这边，特谢拉又打穿了险些，这一下如果申花队杨泽祥这球拿住了的话，又是转身之后几乎单刀的局面。伤停补时最后的5秒钟，于金勇把球开出来，泰山队能不能等来胜利的哨响？这球力量很大，直接开给了薛庆浩。上海申花后场重新来组织，唐田指导也在示意时间。特谢拉难道还要再给申花最后一次进攻吗？要注意防守。这边停下来之后，无锡大脚解围没问题，这个时候贺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印。泰山队是在上海3-2战胜了上海申花，这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从开场的第一分钟泰山队取得进球，到上半场泰山队1-2落后，再到下半场78分钟克雷桑点球扳平之后，泰山队的替补登场的李晓恒仅仅在4分钟之后就帮助泰山队完成了反超。恭喜泰山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恭喜泰山队在客场拿到3分。这场比赛对于泰山队来说确实是一次很好的精神上的一次凝聚，这场比赛之后相信队员们会变得更加的团结，但同样这只是最近这场战役当中的一场。接下来9月1号泰山队将会在主场迎战足协杯淘汰赛的对手上海海港，我们也期待着泰山队能够保持好这样优秀的状态，保持好这样充沛的斗志，保证好这样的积极性。我们期待在主场能够为现场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以上就是今天赛事转播的全部的内容了，今天是由丁丁为您带来的解说，那么我们下场比赛再见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3: 人类能排第几？
2: 排第一，倒数的。
3: 谁说的？
4: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1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3: 那人类没救了？
4: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8: 前文书咱们说到血战铁锹寺，佟林等人呢，必须得冲进藏经楼，才能进入金银岛。 可这楼前呢，18名罗汉横在面前，这场血战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这个铁桥寺大法通长老手下这18名弟子，那可以说这个能为非常高，法缘、法会、法本、法红、法期、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龙、法根、法威、法前、法如、法云，那个个能杀惯战，况且平日练的18罗汉阵可以说是非一般人所能敌，所以群侠在当场混战很是吃力啊，渐渐的被18名罗汉给围在当场，处在下风。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来了5个小孩，谁呢？正是崆峒派掌门大弟子黄面童子苗吉庆带领他那4位师弟前来。说怎么来的？这5位童子啊，那在江湖上可太有名了，崆峒派燕影燕西来掌门人手下这5个童子，就是黄面童子苗吉庆、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府平安、红面童子任无灾，最后一位花面童子，也就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5个孩子穿这个衣服啊很奇怪，苗吉庆穿黄的，白面童子通身是白呀、啊，黑面童子府平安上下一身黑，红面童子任无灾那身上那衣服是红色的，那剩下就是花面童子、花面圣女汤真香一个女孩子，这衣服是花的，上班啊绣的各种花啊，真是花枝招展呢、啊，绚丽多彩。那么这几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已近7旬，有的年岁很大了，自幼练的是童子功，这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因为这黄面童子苗吉庆奉师之命前往长白山给长白剑客去庆寿，路过铁桥寺，这两天呢他就观察了，他没走，走到这儿之后知道这儿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跟二侠是朋友啊，跟东侠也是朋友，另外他对佟林的感觉非常不错，觉得海川日后能出息，也有意交往海川。那么眼前这一切事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由于佟林和这个金银岛产生了矛盾，这场战役可以说震动了武林，老侠客马玉国出面，龙头刀对蛇尾剑，刀断了葛志图的膀臂，使这位邪派的领袖是落荒而逃。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必须得把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在这伙匪人手中救出来，因为现在金银岛啊已经被司徒战鳌、邱锦彪还有涂志远给架过去了，这3个小子是利用金银岛少林派这个平台想铲除佟林等人，又想毁了少林的名声，这叫一箭双雕。所以苗吉庆一想不能不管呐、啊，因为苗吉庆跟少林派的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那交情都过命，能眼睁睁看着朋友的少林派威风扫地吗？因为这罗烈那是蓝耳的亲徒孙呐、啊，那爷俩的交情也是很好的，所以现在必须得出手。照实说呀，他们这种身份不应该出手，那都是晚辈儿，你像佟林他们都晚辈儿，打打闹闹，老人一出面，像这种身份一出面就备不住引起武林当中的大乱。但是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这5小一出面坏了，这场面立刻扭转乾坤，马上就转败为胜， 那十八罗汉哪是这五个童子的对手啊？所以说到的当场，顷刻之间，十八罗汉败北当场。大法通长老一看不行，赶紧得拦住，要不然呢，我这十八个徒弟非得死的死，伤的伤不可。现在出面还有个面儿，因为大法通长老知道这黄面童子苗吉庆一出来，这个事儿要大。另外，现在以自己的势力根本抵挡不了苗吉庆几个人，所以弥陀佛一声佛号，大法通出来了。苗吉庆一挥手，慢，所有人全停下。大法通道得切近，给苗吉庆见礼，想唠着唠着这个事儿，想把这事儿掰着掰着。可苗吉庆啊，不给他们功夫，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冲进金银岛，然后坐下再谈。你看就这么快，所以他不等你大法通说别的，也就是苗吉庆问一句，你让不让我们进。大法通刚想解释，已经不赶趟了。哗，佟林等人就明白了，苗吉庆这样的前辈来帮助我们，那还有说的吗？所以三下五除二，气着咔嚓冲进藏经阁，大闸往下这么一搬，这不有个机关吗？就在这火焰湖底下有个铁索大桥，哗，这就升起来了，群侠哗就杀进来了。这个师姐啊，司徒战鳌、邱锦彪、涂志远一看大势已去，此时不走啊，恐怕就走不了了。那二岛主和那三岛主一看也跑吧，就跟着司徒战鳌、邱锦彪、涂志远等人跑了，在铁桥寺这儿直接跑的。那么金银岛呢？金银岛破了。罗列呢？罗列现在被东霞安排在大厅里头，现在罗列已经成木头人了，被这司徒战鳌给吓得是木人散嘛，吃完了之后大脑一片空白，眼睛是看着呢，眼前发生这事儿，可是呢这身体动不了。赶紧苗吉庆过来就知道这是扶上木人散了，姑娘罗小庆急得直哭啊，叔叔大爷救救我爹。苗吉庆一挥手，不用怕，拿出解药来给这罗列扶进去。罗列打了个喷嚏反省过来了，哎呦，因为啊他即便成为木头人，就是身体动不了，但是眼睛看着他，他都能知道是怎么事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罗列是清清楚楚啊，那心里头啊把抓柔肠啊。我金银岛一时动怒，跟佟林等人挑起这个事端，结果司徒战鳌啊请来了邪派的领袖，就那位葛志图，毁我少林名声啊，哎，我是罪人呐，悔不该走这条路。小诸葛罗列那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人，知书达理。这时苗吉庆过来安慰大家啊，行了，你们两家和好吧，这险些被人利用喽，险些佟林和东西南北四方侠等人威风扫地，少林身败名裂啊，交朋友啊一定要看准喽。那么这五位呢，这五位安抚安抚大家，也不能多说别的，哎，吴晓在这儿走了，后会有期。孔妙长呢？孔妙长也得走啊，捞了门掌门不能老在这儿掺和着。可是，在这个当中，罗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要把这金银岛遣散了。啊，干嘛呀？看破红尘，惊破胆呐！这武林当中啊，尔虞我诈的太不好了。罗列准备到少林寺出家，到师爷那儿去。临走之时把女儿罗小庆叫过来，交给东霞，说你们几位老前辈替我带带我这女儿，因为她不能跟我去出家去。另外呢，你们都是正人君子，孩子毕竟是个习武的，万万各位照顾一下。东霞明白，因为 孔妙长已经跟东家说了，这个孩子罗小庆啊，跟我儿子孔春芳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哎，罗烈把孩子托付给你啊，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让你给保个媒。不过呢，孔秀呢，是吧，已经有了媳妇了，所以这个得经得那他那媳妇儿孟香女同意，那么孔秀才能娶这二房。那这就提出来吧，孟香女完全同意。他为啥同意这么痛快呀？因为在这个铁桥寺啊大混战的时候，孟香女被人围住了，是我们这位罗小庆姑娘挺身站出杀进去，把孟香女给救了，这是救命之恩呢。哎呦，由那儿开始这姐俩关系可好了。孟香女一听，怎么的，让我老公再娶一方？娶谁？罗小庆同意，完全同意，耶，还耶呢，好嘛，大伙都乐了。那就这样呢，名正言顺的孔秀啊就娶了我们这位罗烈的女儿罗小庆。这一订婚，罗烈就心里非常满意，自己就可以到少林了。他到少林出家了，后文书咱可有他的故事啊。因为佟林进少林寺出家就是罗烈出的主意，后来佟林不变成六合僧人吗，躲这雍正的追杀。那后来呀，罗烈为保护佟林，把自己命都搭上了，这是后文书，到时咱们自有交代。那么这个孔秀既然跟罗小庆定了亲了，这有人给张罗说，那咱就不如啊，就让他俩成了亲啊。然后罗烈呢，你愿意到少林寺出家出家，孔妙长愿意回庐山回庐山，包括马玉国愿意回这个临河庄。哎，这喜事办完了，佟林等人继续上路，到九宫山八股连环谱去抓那盗宝二寇去。这韩宝吴志广不在这个铁桥寺这儿跑的吗？这个想法很不错。那在哪儿成婚呢？就选在了陶庸陶少先的家，陶家堡。哎呦，老陶头特高兴，太好了，我给孩子办婚礼，是不是正好老少爷们都在这儿。哎，这里可惜呀，那五童子走了，要五童子要不走啊，那个这个场面可就更大了。你看这多高兴的事儿，是不是？孔秀也高兴，这就准备给孔秀啊办婚事。这个练武的他们办婚事不像咱老百姓啊，大草大办的摆大席啊，就是老少群侠摆上丰富的酒宴，然后给弄了一个新房，拜完天地继续走江湖。这就举行了婚礼，罗烈高兴，你看女儿成完婚，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就可以到少林寺安安心心的念我的经，当我的和尚。这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哎，夫妻对拜，入刚要喊入洞房，就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要不啥事都赶到节骨眼上，外头他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这人喊了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哎呀，孔秀、孔公子、孔新郎，你儿子来找你来了。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惊呆了，包括那新娘子罗小庆，还有那孔秀的长夫人孟香女儿。孔秀也吓一跳，哦呀，你说什么了？外头来一个小孩，说是你儿子来找爹。我问谁是你爹，他说你是他爹。哦呀，混账王八羔子，缠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打屁股。哦，这个嘛，到现在还没有孩子呢。哦，的长夫人也没给我生啊，这个还没入洞房呢，哪来的儿子呀？这也太快了。你看那外边来那个就是你儿子，他说的说话声音都跟你差不多。哦，去看看去了。这孔秀有点急了，你这多败兴啊。哎呦，大伙有的就乐了，这时有的人就嘀咕，哎，我说 你看孔秀他爹孔妙长啊，那就风流成性啊，年轻前娶多少老婆呀，啊，是不是啊？六个。这孔秀你看看，就短短的这么两天这就娶俩。备不住在没娶这两个姑娘之前呢，在外边备不住就有了，是不是啊？可能人家儿子来找来了。有的大伙乐，连于恒，哎呀，真行啊，爷们儿你呀、啊，孔秀 啊，这家整的挺结实啊，你，啊，你装的挺像啊，我说呀，儿子都来了，是不是？看看他多大了。这时候有的人呢就出来了，外边这个人呢就站在这儿了。孔秀往台阶上一站，哦呀，你是哪位？孔秀看完了自己都乐了。一看面前这个人啊，大概有个十四五岁，小个不高，溜圆的脑袋，长了一对斗鸡眼，白白净净的面孔，哎，这外表还真有点像孔秀，有点那么意思。单薄骨的身材，哎，穿的还挺带劲啊，上下一身绸缎，还白色的，还手里拿把扇子，后边呢背个包裹，鼓鼓囊囊的，也说不上装什么东西。孔秀站在这问这一句，哦呀，你找谁？这个人一张嘴，大伙又乐了，是个大舌头，也不是大舌头，该着他这小孩说话有的字就咬不准，说话这个腔调呢跟孔秀还差不多。哦呀，哦西找哦爹呀。哦呀，你爹是谁呀？哦弟爹不系旁人呀，哦弟爹系走遍天下无极来圣手前头，他有人家叫孔秀孔春芳啊。孔秀孔春芳是你爹，我咋不知道呢？你能知道吗？只有我娘知道啊。嘿，大伙全乐了。孔秀围着孩子绕了一圈，哦呀，你这个是个冒充的，孔秀根本没有儿子的，你说这话就不对的，孔秀是有儿子的，我就是他儿子。去去去去！哦呀，你跑这里头瞎搅和什么？赶紧走了！这时候有的人就过来了，谁呢？孔秀的那师哥呀，哎，李宽、李勇。哥俩一想，这来个孩子不闹事儿吗？你看看是吧？师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来这么个小孩到这来砸场子来。所以李宽就过来了。李宽到这切记用手一推，去去去，上边上去。谁家的孩子跑这来瞎闹了？结果他这儿你伸手不料紧呐、啊，就看这小孩啪这么一反腕子，呀哈，你还敢动手打我？啪，底下烫一小腿儿，呀哈，把大伙吓一跳。这孩子出手干净利落呀。这时候李宽就问了一句：“你姓什么呢？”“哦，姓孔啊。”“你姓孔？你叫什么名字？”“哦，叫孔高正啊。孔高正。”哎呀，大伙一听这孩子叫孔高正，孔秀吧就拍脑门子，没有这个儿子，这是跑这儿来砸场子来了，这纯是胡闹来了。这小孩还急了，哦，不是到这里砸场子，哦，就是找我爹，小娘让我来找我爹的。哦呀，你娘是谁呀？哦，娘是偶娘。好呀，这场面这个乱呢、啊、这时佟林呢就过来了，慢。毕竟啊是自己的徒弟，一看这孩子也不像撒谎，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孩子，你姓什么呢？哦，姓孔。你叫什么名字？哦，叫孔高正。哦，孔高正。你娘让你来的？你爹是孔秀？哦，爹就是孔秀孔春芳啊。没有错，没有错呀。佟林乐了，你算错了吧？你看看啊，孔秀今年呐才二十四五岁，你也有哦，今年十六了，你都十六了，那你说孔秀要是你父亲的话，那他七八岁就得有儿子，那还晚了呢，还有四岁当爹的呢，没听说过。这是孔秀就过来了，哦呀，把狗凑家老皮影帝，你说你是孔秀的儿子，哦，就是孔秀。你说你是我儿子，你有什么证据吗？这孩子一听，扑通就跪下了。哎呀，我呀，爹呀，你在上啊，儿子给你磕头呀， 说完这句话，孩子打开一个包，拿出一个东西来，孔秀一看，抱住孩子是放声大哭，哦呀，哦弟儿啊，我可见到你了。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治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在咱们中国有句话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把名题。这娶媳妇是个高兴的事儿，特别是对孔秀来说，这是高兴加高兴，喜上加喜呀。原配夫人，我们那位孟香女儿同意孔秀娶这罗小庆。两个人呢正拜天地的时候，外边来个人，一小孩儿，十五六岁，叫什么呢？姓孔，叫孔高正，来找爹。他爹谁呀？就是孔秀。这孔秀就纳着闷儿呢，我这还没入洞房，怎么就来一儿子？大伙全出来了，哎呦，这孩子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而且这个长相还真挺像那孔秀。小圆圆的眼睛，挺大个门喽，白净的面皮儿，说话的口音呢跟孔秀也一样。欧呀，欧西找爹爹啦。孔秀看了他一眼，哦，就是孔秀，你是哪个？你是孔秀就是偶爹啦，哐哐哐磕了三个头，然后打开包，这包啊是个黄布包，把黄布包打开，里边是个红布包，红布包打开，里边是个蓝布包，蓝布包打开，里边是一个白布包。嘿呦，大伙啊抻着脖子看，哎，一开始心这里边装什么呢？这么多层啊。最后拿出了一个小刀，是以飞刀，就递到了孔秀面前呢。孔秀一看这飞刀，把这孩子就抱住了。哦呀，你是我的儿子啊，替爹我给你磕头的，赶紧进屋吧。大伙全乐了，孔秀二十四五岁，他这孩子都十五六了，那孔秀几岁有的儿子？哎呦，大伙议论纷纷，咧着嘴乐，进到屋里头，孔秀挨个给介绍。哦呀，这是你大爷，上去磕头。这是你师爷，给佟林介绍，趴地也给佟林磕头，挨个磕了一圈。最后佟林得问呢，不是佟林要问呢，是人家那罗小庆要问，也不是罗小庆要问，是这孔秀的大夫人孟香女儿得问。这平天怎么就掉下一儿子呢？啊，你七八岁就有儿子了？孔秀一拨了脑袋，哦呀，要说这件事情可就说来话长了，听我慢慢道来的啦。大伙坐这儿，就见孔秀口似悬河，阴晴自酌，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呀，就把这孩子怎么来的跟大伙一说。哎呦，大伙乐得前仰后合的。怎么事儿呢？孔秀啊没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十八九岁，他爹孔庙长老老门的掌门呢，就把这儿子叫过来了。我说儿子，那常言说得好啊，男人要创，女人要浪。男人要创，走遍天下五湖四海；女人要浪，打扮花枝招展，让她回头率极高啊。啊，这个女人要浪，不是指这作风不好，

0: 是要有浪漫的情怀，浪漫的思想。那么你呢，身为男孩就应该背背宝剑，走天涯海角，多学多看，多听多见，方能长知识，提高你的水平，也加大你的武功力度。为啥练武术都要跟人多打呢？多跟人交手呢？就是积累战场上的经验。你像咱们家是做小偷行业的，为啥要常掏呢？一是要手法纯熟，第二要练掏兜经验。哦呀，爹，哦，明白了。行了，我给你拿点散碎银子，你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四外浪荡去吧。过几年，我给你找一师傅，拜一正门正派啊，别说是老老门的。等到你年岁大了，武功都练得成了，经验足了，阅历丰富了，我也老了，我就把这老老门这大权交给你呀、啊，你可以走了，去闯荡去吧。哦呀，爹，我就走了。这孔秀啊，在没认识佟林之前，人家闯荡江湖，哎，学习各种经验去了。他爹告诉他，哎呦，这儿一下山呢，又打庐山出来，真开了眼界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见着不少新鲜事儿啊，特别是他这个掏的手法也日益精湛了。怎么的？他叫走遍天下无之拦呢。哎，就这个时节他混出这个号来了，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而且孔秀啊还专找那各门派掌门人前去偷去。他先拜访昆仑派总派长托天换日灾星补月剪霞无双大和尚了然呐、啊，上去磕头。了然看了一眼，孩子啊，你是谁呀、啊？弥陀佛，偶呀，偶叫孔秀孔春芳，偶的爹是孔妙长啊。哦，好，和尚热情款待。等孔秀走了，和尚发现自己庙里那香炉丢了，哎，这赶紧派人在后边追。孔秀一转身又跑到峨眉拜那喜宴池前无双可峨眉山前第一人北宫彦达老剑客。老剑客热情款待啊，哎，吃喝住了几天，临走前老剑客发现自己一个如意手镯没了。嘿，谁偷去了？找，追，追孔秀。孔秀啪一飘身，嗖啪又到了崆峒派。崆峒派的总门长程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热情款待。款待当中把门人弟子都叫过来，把咱们家啊凡是值钱东西啊都藏起来掖起来，听着没？咱家可来贼了，我告诉你，这小子看不住。哎呀，一看那眼神就像他爹，滋噜滋噜滋噜来回转。所以燕影防备的非常警惕，就那样临走，燕影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做那个珍珠垫丢了，后来发现在山底下的当铺找着了。当铺掌柜的说了，来了一个小伙儿啊，说捡了一个屁股垫，我一看全都是珍珠玛瑙穿制而成啊，就这样我就留下了。燕影这个气呀，还得拿钱赎回来。所以我们孔秀大涨了知识，大涨了经验，大涨了能耐，这天走到了江浙一带。前边有个镇店叫王八湾。怎么叫王八湾呢？他这前边有条河叫王八河，所以这个镇店就起名叫王八湾镇。这镇店水旱啊，码头啊，哎，人挨人，人挤人，热闹非凡。孔秀就进来了，他刚往里头一进，有在这码头上下来，就在前边那广场那地方啊，围着一圈人在那看热闹。就听里边吵着把火噼里啪嚓打的嗷嗷直叫。孔秀一琢磨，哦呀，这是什么东西呢？嗯，莫非说有耍猴的？莫非说有打把式卖艺的？莫非说有卖狗皮膏药的？我看看去啦。他就来了，小个矮呀， 一眨腰就挤进来了，抬头一看，哦呀，把孔秀吓一跳。就见这当场啊，有这么个女的，花枝招展呐，那大红嘴唇那么恶的，像吃了死孩子似的。好家伙，穿这么一个大英格绿的上衣，上边是五彩斑斓的大花裤，蹬一双绣花鞋。这绣花鞋啊，绣的这花也太多了，绣的百花争艳，百花朝牡丹，还绣着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去取经，还绣的棒打七十二洞，还洞洞都有妖精。你看这玩意儿，哎呦，这女的正举巴掌打一个男的呢，有一个男的蹲在地上抱着脑袋，就听这女的对着男的破口大骂：我把你个老鹰抓的，把你个老狗扒的，把你个王八踹的。孔秀一听，哦呀，这都什么词儿呢？你说你啊，挺大个男的，弄不来钱，养活不了老娘，老娘连烟粉钱都没有。嗯，我跟你这样的过可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你啪又一下子，啪又一下子，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啊，我告诉你，这回我就跟他走了。他拿手往边上一指，那边上还站一个。嚯，孔秀一眨眼睛，这位啊，浪荡公子哥打扮，戴个红嘎绿帽的断头碧起的帽正，穿这么一个英格绿的外氅，藏青色的坎肩，拿这么一把扇子，还在那晃着撇子大嘴。哎哎，美人啊，跟我走吧。你瞧你这老公你找的啊，嗯，你这老公你找的，你说你多窝囊。嗯，他连个儿子都揍不出来，你说你跟他有什么用？这样一个窝囊废，你跟我走吧，现在就走。你等一会儿我跟你走啊，我告诉你，我一定跟你走，听着没？但有一点，我得先把他打够了。这么几年我就想揍他，这么个窝囊男人，你……哎，这孔秀可不干了。孔秀这心里这个骂，好呀，罢勾凑脚老婆样的，残头落鼻影子，喷了喷了大屁股。哎呀，你这个娘们可太招人恨了，你这身打扮一看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你还不知道吗？风尘女子啦，你这样的女子谁把你娶到家里都倒了大霉啦，一看你就是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你撇着撇着径直串门子，人家说你不愿意，你吧唧吧唧拽着封门子啦。你这个败家女子，你看看你再怎么的，他也是你老公啊，当面应该敬服的啦，这是女的贤德啦，而你当面侮辱你的老公啦，你这还整了个野汉子在这儿给你，好家伙，这孔秀来了劲儿了，噌啪倒了七句，好呀，你住手了。呀哈，把这女的还吓一跳，上下一打量孔秀，一看这小孔秀剪的不小辫梳着啊，戴这么一顶小帽，嘿，这帽上面还戴这么一个翡翠的碧玉，那就说明有钱呐，值钱呐。这孔秀这帽子确实值钱啊，在哪儿弄来的？在这个苍山门派长荒郊飘渡堕足升天擒龙首蓝超蓝不浪他们家偷来的，跑人家蓝掌门家去给人家问好去，呀，我爹是孔庙长的啦，你跟我爹是朋友，哦，跟你磕头来了，来拜望你来了。哎呦，老头乐的，蓝超乐的可了不得了。哎呀，孩子你可真行啊！哎呀，长这么大了，我跟你爹是好朋友，热情款待。等招待完了，回头一看自己帽子丢了，怎么的？孔秀看那帽子在那挂着呢。哎呦，老头那帽子上边一块翡翠呀，一看就价值连城。哦呀，我把这个戴上可就阔了。临走前把帽子给转动走了。哎呦，这女的一看孔秀戴这帽子值钱，另外一看这孔秀这腰带，哎呦，镶的金边里边缠的金丝啊，嗯，这是谁的腰带啊？书中暗笔交代，天河门掌门单手托天暴宾侯的腰带，他跑人家暴门掌家去啊，给人家见礼去了。哦呀，来看看老人家啦，老头热情款待。孔秀一看老头那腰带太值钱了啊， 缠的金丝，裹的银线，里边全是鹿皮筋，这玩意儿整到我腰里头，那得多舒服啊！趁老头睡着了，拿走了。老头睁眼睛起来，找孔秀没了，找自己腰带子也没了，追！这就后边追，上哪儿追去？孔秀嗖啪跑到王八湾来了。反正这么说吧，孔秀这身上啊，没有一件是买来的、治来的，全是偷来的，而且偷的还都是明星大腕各个掌门。说为啥这孔秀、孔春芳能把这些掌门人、这些高手给偷了？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些掌门人呐，他没家小些。你想啊，跟他爹关系不错，孩子来了，哪能想到孔秀下手啊？说孔秀为啥要偷这些掌门人？这就叫磨磨油尖，碰碰油愣。哎，要撅得撅那杆大旗。这到外头一说，我把谁谁掌门都偷了，你说这身价不就抬上去了吗？小偷也得给自己打广告。这女的一看孔秀这身穿戴，可就知道是个有钱的主，眼珠子一转，啊，你敢管这事儿？哦，管这事儿怎么的了？我就揍他！啪，上去就打。孔秀嗖到的切近，这就给拦住了。可这男的起来呀，站起来，哎，拽住孔秀，我说呀，你赶紧救救我，是不是？另外你别打他，我呢，这个，我扛揍。孔秀一听，你这哪有这样老爷们儿？这孔秀就在中间拉架。这女的就要打这男的，男的就跟孔秀撕吧。不大一会儿，这女的一撇嘴，行了，我再也不跟你见面了，我就跟他走了。唰，和那浪荡公子哥走了。这男的冲着孔秀直作揖，哎呦，恩人呐，谢谢了，谢谢了。不管怎么的，我把他劝回来，要能过呢，还继续过。嗖，也跟着跑了。孔秀站着还纳闷儿，嗯呀，这个两口子打的可真有意思啊！我劝了半天，结果这也没劝出个理表来。这个男的又跟那个女的跑了，那个女的跟那个野汉子跑了，这是怎么个事儿了？外边看热闹的，一个有的偷着笑，有的直摇头，有的还扒着嘴。为啥呢？这仨人啊，常年在这儿演这个戏，不少人都上当，所以呢，但还不敢说。所以孔秀这一拉架，孔秀是当局者迷呀。毕竟啊，孔秀年岁小，经验阅历还是不足。等到中午到饭馆吃完了饭儿，一摸兜，哦呀，明白了，我上了当了。这招啊，叫老龙套。这江湖上有很多买卖嘛，什么柴白党啊、一枝梅呀、啊、老龙套啊、翻车顶啊、下旋子，哎，胡扯钩啊，这都是江湖的买卖。人家那是假的，就让你来劝架，这一拉吧、一撕吧、一扯吧，把孔秀给偷了，这叫贼吃贼，吃的飞。哎呀，孔秀这活可来了。哦呀，我的外号叫走遍天下武之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没想到啊，在王八湾栽了跟头，翻了船了啊！这要如果传出去，让天下武林都知道，哦，孔秀让人家偷了，这不得把大牙都笑话掉了吗？这时跑堂里来算账，孔秀一挥手，别忙了，等等了。我上趟茅房了，到趟茅房回来就跟你算账了。他跑后院上趟茅房，回来那么一窜一走，路过那个酒馆那柜台，偷出来一两银子。你看那手就那么快，把账解了。哎，偷人家酒馆的银子，解了酒馆的账，孔秀溜达出来干什么呢？要找到这三个人呢，你把我那百宝囊拿走。那钱倒小事，里边好多东西呢。特别是临走的时候，他爹给他一块腰牌，这个腰牌是老老门的，行使总辖舵主权力的一个腰牌。有这个腰牌，就说明 是总舵主派来的，这个老老门有10万多众侠盗，各地方都有舵主，不有南头王、北头王、东头王、西头王四大头王吗？他这个总部设在哪儿呢？设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涧落沙滩少林寺的边上，盖了那么一个大宅子、大院子，那个就是老老门的总舵。那总舵里边好几百人呢。不过呢，孔庙长嫌乎闹腾，啊，嫌乎吵，特别挨着少林寺，他挺反对这些和尚的。你看这些和尚啊，哎呀，天天齁的哈的，乌了扎的，是不是？哎呦，也不挣钱，也不种地，嗯，就成天念的经，有什么用啊？和尚孤儿孝子多，这倒不假。你养活这帮白痴，人家那有人问他，那你为啥搬到少林寺跟前的呀？我搬到这跟前不为了保险吗？有人来打我来，少林寺能看我挨揍吗？你看看他两头堵，所以他这个腰牌呀、啊、是代表总门长的身份。孔庙长给他儿子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你拿这腰牌，你走到哪儿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惊险差事，万一有个危险，你拿这腰牌到任何的分舵把它亮出来，我们老老门那高人有的是，就会帮你忙，明白吗？欧呀，明白了。关键那白马堂里有这腰牌呀、啊、还有些作案工具啊，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狮子、掏耳勺子，什么都有。哎，关键这腰牌，孔修一想，我得找着你。那么孔修这东西被谁给拿走了？哎呦，被王八湾的三高人，那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外加林黛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师傅是忧郁而死，窝囊死的，心里不舒服，不得劲儿，死了，孩子跪下了，师傅，弟子要走了，前往黄山找仇家去报仇。他师叔在边上说话：“孩子啊，你呀，大喊三声，喊莫古鞭出现。你师叔如果有灵验的话，准会把你莫古鞭给你拿过来。”这不说胡话呢？可宋元杰这话呀，孩子还半信半疑。行了，喊两嗓子吧，喊上了。哎呀，这不喊魂子罢了，一喊出去，霎时之间呢，天空上是一声沉雷，咔，就看这坟呢，噗咔，崩开了，那棺材天擦，飞向天空，在里边站起一个人来，掌中拖了一条莫古神鞭。孩子，拿鞭找他去算账。哎呦，大伙儿啊全吓坏了。一看面前站这个人呢，那脸上是嘎里嘎巴，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目全非，说话的声音嘶哑。细端详，小伙子认出来了，师父，说这人是谁呀？这就是那东夷夏冒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影。老范头咋这模样了？这莫古鞭在哪儿来的？我简单的交代两句。龙月明几次前往黄山失败而归，回来了，那作为师父的心里难过呀。教徒弟，徒弟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报复仇吗？几次三番去找这袁化戟前去复仇去，可几次三番都被人打回来了。不是这孩子的武功不行，赶到最后啊，龙月明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少剑客身份，这功夫啊可以了，招法行了，可孩子依然吃亏啊。这亏吃到哪儿啊？就吃到这兵刃上。就说如果龙月明掌中有莫古鞭的话，袁化戟准不是对手。因为在武林当中，人骨鞭和莫古鞭这两条鞭乃是鞭中之王，大外阵内其杀力无比。孩子不就是没有这鞭吗？老头啊，跟那宋延杰两个人一商量，咱们是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俩人想出这么一个计策，炸死蛮兵。老头要炸死，说为什么要炸死蛮兵？这就是为了迷惑袁化戟的耳目。那袁化戟能不注意这个？现在以豹为南边胜，那武林当中练武术的要练到圣人的地步，这还了得吗？那是一杆大旗，扔风飘摆，武林当中哪不尊重啊？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义，这袁化戟呀，偷偷的派人私查秘方，探听这孩子究竟是哪儿的来路。所以呢，为了迷惑袁化戟，为了把莫古鞭弄到手，老头想出个办法。

0: 案发范同影要炸死蛮兵，现在范同影啊已经派宋元杰把这消息打探得准准确确，那莫古边就在袁化己的家中，也就是说武林当中这两件宝人骨边莫古边都在袁化己一个人身上，老头要炸死了，孩子啊你为我守孝三年。为什么要这么说呀、啊、怕孩子乱走乱动，你呀给我守孝，规规矩矩的在我坟前待着，不让他乱走。就这么样就把这范同影装在这棺材里埋到了卧牛峰下，用的是闭气一叫气隔气功法，这人就跟死人一样样的，就跟那蛤蟆似的进入冬眠状态。他是血染周身气丹田，把这口气通过天灵宝盖闭气功再砸回来，死了，脉都没了，心都不再跳的，只不是内服用这太和元气来回周旋，这口气促使血液循环，这把老头埋下来。半夜呀、啊，范同影把棺材给抠出了个窟窿，用土遁术出来的，掏出去两丈多远。他这棺材底下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这口棺材底下有消息，有一套地形术衣，一个小尖帽子，三角尖的皮手套，五指钢钩，这皮绕子上边都绑的小铁锹，用地形术的功夫出来了，就在山下跟宋元杰见了面。师弟啊，为了徒弟我得走了，你呢时长不短的，你得照顾照顾他，孩子在家我不放心的，我得前去卧底。但是你可要知道，我三年准回来，这三年你得督促孩子练功夫。范同影走了，土奔黄山呢、啊。到这儿的时候是大雪封山，老头啊找了个僻静之地，用那炭火呀把这脸上烫的全是伤疤，干什么呢？改面。天下武林当中人哪个不认识范同影，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龙月明是范同影的弟子，用这炭呢、啊、把这脸都烫了，披头散发的。另外呢弄块炭火咽下去，把你声音都改变了，说话呀破死拉声的，就是不想让这袁化己认出来，为徒弟呀、啊师徒如父子啊，这下多大的功夫，拄个棍子。哎呀，还直打瞌睡，就躺到了袁化己的家门口，整整躺了两天，这人冻得已经眼睛要死了。说袁化己他们家不知道吗？知道。那门官进去就报了，老爷，那门口躺着一个要饭花子，躺着一个老头。哎呀，穿的单薄呀，外边这么冷啊，大雪抛天呢、啊。我看他那脸子都嘎哩嘎哩的，一块疤一块疤的，眼睛要死了。哦，再让他躺两天吧，我想啊你不用管他，他也会走的。是。 为什么袁花戟这么说呢？现在袁花戟是处处的加小心，怕有小人来害自己，自己的身位名位都已到了一定的份儿了，所以啊非常加小心。第二天的时候，那门官又进来了，老爷，那人眼见不行了。把他抬进来，抬到书房。是。郭许仁把他抬到了书房，往这一放，袁花戟过来看了看，推工过去给弄了两口姜汤，缓醒过来了。
1: 哎呦，感激救命之恩德呀。
0: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来到了黄山？为什么躺在了我家的门口？你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有人指使你来到我这儿卧底呀？或者有什么企图？你讲出来。行了，我也不想多问，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念起你这么大年岁，我给你五两银子，去吧。
1: 不了。
0: 范同云祥，你撵我走啊？我能走吗？我呀，这位老爷，
1: 救命！
0: 你即便把我推出去，我也活不了啊。为什么？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个教书先生，在我们本村有一恶少，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糟蹋了我的妻子，打死了我的女儿。我一怒之下前去告状，衙门口从南开，有理无情莫进来，没钱别打官司，咱们穷人没好啊。后来官府不管，我一怒拿着刀半夜闯到他家，杀了他们三口。后来呢，我被官府抓住，要处于我极刑，我跑了出来，现在官府四处的抓我拿我。你就把我推出去，我被官府抓住，不也是个死吗？你不该救我呀。你要如果把我推出去，你当初不应该救了我。我在这儿冻死了还挺好，冻死在你家门口，我看你是个善人，你也不能把我扔在深山荒郊，我想你会把我埋了的。可你把我又救活了，还要往外推，那不等于把我活埋一样吗？你倒好利的口啊。一听这是个道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呀姓王，我叫王学。
0: 王学，你是个教书先生，家住在什么地方？
1: 河北宣化府。
0: 这脸呢嘎啦嘎巴的，烫的全是疤，你这脸是怎么造成的？
1: 为了不被抓住，所以我自己烫的。
0: 你是教书先生，这袁花戟啊，别看是一个练武的，从小啊念书少，现在呢身份到了，没什么事儿，就好舞文弄墨了，愿接触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好吧，我不管你是说的真还是假，你就在我这儿再待两天，就这么样，这范同营就在袁花戟的家待上了十天，
1: 现在伤也好了，能下地走道了，但是呢没什么事儿。袁化及就摸摸范同颖的骨骼，看看他会不会武功。范同颖那是当代绝顶的剑客呀，他一搭手的时候用软骨功，使对方摸不出来。这十多多天光景过去了，你还别说，这袁化及发现范同颖这人非常勤快，能下地走道的时候就开始打扫当院子，收拾内屋，把那袁化及那书房啊，哎，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不用你吩咐，比那仆人呐来的都勤快。嗯，挺会来事儿。有时候袁化及拿起本书来就让范同颖念，这范同颖啊真有才学，啪啪就开始讲啊，好家伙，什么诸子百家论语啊，中庸的大学啊，就开始给袁化及讲讲这宋朝的诗色圣诗仙啊，以及这词圣文圣这些著名的作品，使这位袁化及都听入了迷。
0: 嗯，
1: 好，这往俩多月过去了，俩人成了知心的朋友了。袁化及好下棋，范同颖是要饭花的头，什么阵势没见过，对棋呢也非常的有研究。两个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一起啊，高谈阔论下棋，成了棋友。书说简短，半年光景过去了，范同颖才开始下手，干什么？摸索这条墨骨鞭是不是在袁化及的家中。现在啊，袁化及对范同颖一点儿一滴处都没有了。怎么说呢？通过外边的调查，看他的行走坐卧，第一不是练武术的，第二确实戴罪而逃，另外这人特别勤快，会来事儿，有学问。嗯，年岁嘛略微大点，不过也没什么，就养着他吧，格外的给换了一身新鲜的衣服。这一年光景过去了，有一天8月15日，范同颖跟袁化及谈话，这是袁化及已然喝多了，顺腰间摘出一条鞭来，范同颖一看呀，墨骨神鞭。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32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范通影改面卧底到袁化及的家中，为徒弟莫古编而来呀。一晃1年多过去了，这一年8月15啊，袁化及喝了点酒。为什么呢？每年的8月15，袁化及的心情都是不高兴。当年呢，就在8月15这天，打上龙节，他把这条莫古鞭拿出来了。你认识这个吗？不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一条鞭，叫莫古鞭。这条莫古鞭呐，当年持他的人姓龙，叫龙杰，现在落在了我的手。说这莫古鞭怎么到这儿来了？咱们前文书啊，我说到了孩子普奔红普家、师伯家学艺，就带了这条莫古鞭去的，结果在老洪家把这条鞭弄丢了。谁偷去了？偷鞭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袁化及。袁化及是怎么想的呢？我倾家荡产，好不容易练就了这身本领，我使这条人骨鞭能跟他匹敌的就是莫骨鞭。也打听明白了，自己离开了龙杰以后，龙杰是死了，心里头啊不得劲儿，窝囊死了。这条鞭在孩子身上带着，哎呀，袁化及一想，这可不行，你这孩子还毕竟年岁太小啊，万一将来这条鞭落到了别人的手，拿这条鞭跟我俩干，这不行。所以啊，偷偷的潜进去把这条鞭偷出来，躲着也不拿出来。每到8月15，他准把这条鞭拿出来，摆了前摆了后头看。别看呐，他把龙杰打死了，但是他非常怀念龙杰，想念龙杰，这是个好朋友啊。当年也是一时之气盛，所以呢才铸成了这一段渊源的历史。 今天把它拿出来，范同影啊，眼珠都直了。为这条鞭，我含辛茹苦教孩子的武功；为这条鞭，我改的面目全非来卧底。现在探手应该把它拿过来，但有一讲不行。第一，袁花吉的武功高，跟自己是军师力敌，不相上下。第二，他这院前院后院左院右门人弟子众多呀，都是武林高手，一旦花围上来，自己跑不了，还坏了大事。现在能得出来这么个结果，这就很不容易了。知道这鞭在你的身上，这就可以了。得想办法把这条鞭给它偷出来，寻找时机下手。寻来寻去啊，发现什么呢？他后边有个藏书楼，这鞭在藏书楼里，具体什么位置不知道。老头一想，我就开始准备下手吧。发现这藏书楼啊，是西洋八法构造的，里边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滚地雷、轰天炮，全是这玩意儿，弄不好自己呀、还非得炫进去不可。借此时机呢，我得研究西洋八法，没什么事儿就跟袁化戟谈话。这袁化戟愿摆弄这些什么西洋八法这套东西，没事这就套，这玩意儿就是能转，碰到这个上这就翻。没什么事，老头啊假装好学，跟着袁化戟学习西洋八法这些东西。袁化戟也没察觉出来，就开始讲。他给他讲什么中庸大学论语，他给他讲西洋八法，两个人没啥事切磋棋艺，逐步的建立了感情。最后袁化戟干脆也没什么防范了，问西洋八法一切事就开始告诉。学习了一年多，老头一算热，离三年期限还有一个月，前后啊来到这儿快三年了，还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我得下手了。这一天晚上也真是天赐良机呀、怎么说呢，袁化戟到山下去喝酒去了，朋友之约不能不去，他走了。家中啊就剩下几个仆人，再就是有范同影。往天袁化戟走都带了范同影，今天没有。老范头愣说自己肚子疼没去。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头开始动手，拿出来工具袋，这都这二年多呀自己做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啊，碗门翘乎的小起子，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完毕。摸进来到藏书楼这儿，这个藏书楼啊是坐北朝南，他把这门别开，用探荒锁一点点往里探，看看有没有什么翻板，有没有什么净坑、脏坑。书说简短吧，老头共计破了13道西洋八法，终于走到楼上来了。这到楼上啊，一看这个鞭在那供着呢，有一张图像，画的就是龙节，底下有香炉，这鞭就在桌子上放着呢。范同影倒切劲捣鼓了两句：“龙节啊，当年我还见过你一面，虽说咱们没有什么深交，现在呢你儿子是我徒弟，为了给你报仇啊，萧老儿负千辛倒万苦，终于又把墨骨鞭能归还到你们老龙家的手中，祝我们吧在天之灵。”把鞭抄起来了，转身下楼，来到书房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袁圣人 看到这封信，我已走了。我的庐山真面目，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范同颖。在此三年，卧底未得莫古变。袁华锦，马上龙月明就会找到你家住，那时咱们再会。写得很清楚，我走了，明人不做暗事，来这三年我卧底来了。转身急速的够奔泰山，到泰山正好正是孩子走的时候，孩子不要走吗？宋元杰也着急，也不知道自己的哥哥是真回来假回来，提前俩时辰呢，范同颖钻到这棺材里，哎呀我的妈呀，三年了又回来了，孩子在那喊，宋元杰告诉你就喊莫古斌再见，真喊上了。宋元杰是最明白不过了，宋元杰怎么的呢？他知道自己的师哥前往荒山卧底去，给孩子逃到这边去了。宋元杰假装的唬这孩子吗？不是吗？我这都哪儿都去了，我逃那边哪，我都转悠到那半球去了，这胡说八道一样就是。结果老头听孩子大喊三声，最后这声的时候，一脚把关着天蹬开干出来。龙月明都不敢相信，面前站的是自己的师父，昏倒在地。他感觉到师父太可怜了，为自己造成了这么个样子。师父，孩子去吧，把莫古斌交到龙月明的手中，但也不能马上就走啊。大伙儿欢天喜地，哎呀，整了半天范同颖没死，我为了掩人耳目，不让这袁化吉知道，为啥造成那么大声势呢？不就是为了天下武林当中传吗？范同颖死了，范同颖死了，他就没想到我是范同颖，就这么个意思啊。孩子啊，拿了莫古鞭给我练一趟，把这鞭呢由头到尾练了一趟。嗯，可以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师父和你师叔我们两个人在后耳根暗中保护于你。师父谢谢您了，别提这个，明天启程。第二天启程，这一启程普奔荒山，一到荒山一打听，袁化吉没在家，干什么去了？找那范同颖去了。两下呀走错了，袁化吉回来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后边楼也给整开了，桌子上这封信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嗯，原来范同颖诈死瞒名跑我这卧底把鞭弄走了，我找你去。他带领几个人前往泰山，前去找范同颖，范同颖带领徒弟来到黄山找他，两下走错道了。师父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徒儿啊，你的功夫也可以，找到袁化吉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怎么办呢？我和你师叔啊有点小事，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你师爷死了30年的周年，我们得前往铜山给他烧纸去。你呢就天涯海角，一来闯荡江湖，二来找你的仇人，没什么事就到黄山这蹲着来，我们敢打保票，以你现在的武功，以你现在的功力，这三年在坟前也没干别的，净练那玩意儿呢。另外你掌中有莫古鞭，我们是放心的。师徒撒了耳鞭，那边奔铜山烧纸去，这边小伙子千里寻仇凶，开着吧。那找人呢，那不那么好找的。小伙子在江湖上走了一个多月， 对社会人情世故、风土人情、说话礼尚往来啊，学了不少。在家不会是客，出外方知少主人。你在家没学这些理解，出外头像傻子似的，前走后走的闯荡江湖。书说简短，走到了北京城。嘿呦，他是第一次进北京，这天子脚下呀，大邦之地。他这一进来，他不顾看了，左右来回怎么看，怎么瞅啊，这可真热闹，和这家人来人往啊。正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哎，认出来谁呀？袁化戟呀！在袁化戟的身前身后，能有这么三四位。这袁化戟啊，穿得干净，不像练武术的，红嘎绿毛的缎头，碧玺的帽针，银灰色大褂，外边罩一青色的大坎肩，手拿扇子，前后跟着三四个呢。都拎着东西，抱着大包小流的。龙月明一看，呵，在这儿碰着有心拉家伙就跟他拼。转念一想，不行，龙月明你再高练武术的，你是草民，这是京城啊，那弹压地面的官兵不少，来回呱呱这么走了也吓人呢，我不能在这儿打呀，我跟踪，我看你要干什么。伙子在后边跟下来了，拐弯抹角的，就看这几人来到了这么一座广亮大门的门前，和这个门这个库呀，上边的大馒头钉子这么大，朱红的大门呢，十三层的台阶，两边军兵站岗，肋下盔刀。李老二一瞅，上边有几个字：索府。他可不知道这索府是谁，也说不上那边捣鼓啥嘛，就比划。李老板的看了，袁化戟跟那当兵的说话呢，比比划划的。不大会儿呢，地上一个骗子，那年头就有骗子，那不叫名片，就叫骗子。到这民国时期叫名片了，那就叫骗子。那骗子上边就写的名姓，干什么的，实际就名片。不过这玩意大，一尺差不多，能有半尺多宽，一尺多长，大名片，是中国名片的祖宗啊，对吧？大名片，递上去了，拿过来看了半天，上面有名姓，干什么的？我看那个当兵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又出来了，这几个人踢出踢出都进去了。哦，龙元明想，你们进这索府了。哦，在索府，那好嘞，今天晚上我就摸进去把你宰了。有一个过道的，老伯，马氏说吧，老伯，这索府是干嘛的？哎呀，索府是干嘛的？你还不知道呢？这我不知道。那你是外地人呢，我一听你的口气就是外地人啊。这索府是双国牢的府啊。转身走了，说了一句，没多说别的。小伙子又问，反也是就是索府双国牢的府，再找个店房住去吧。找个店房，一问这店小二，那索府，哎呦，我跟您说吧，这索府是双国老所奈的府。怎么叫双国老呢？当今的皇上的正宫娘娘是用干女儿，兄娘呢叫索玉红啊。这索玉红这亲爹就叫索奈，索奈就是那索府的主人。
8: 哦，
7: 小伙子一听，整了半天这袁化戟跟双国老索奈还有联系。天头黑的时候，他翻墙越脊，来到双国老索奈的府中，正好这几个人在书房谈话，他们这耳朵贴到的窗棂不停环子马流，一听，吓得龙月明是机灵打了一个寒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33回，前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小伙子龙月明晚上潜进了索奈的家中，说这涮锅老索奈怎么叫涮锅老呢？反正是一个传说啊，都是民间的传说。大清朝啊，是龙凤雏一家啊，这个康熙的正宫娘娘呢，还说是康熙的姐姐，是传说吗？说小时晚啊，

康熙的姐姐送到索府，索奈的府，拜为义父。长大呢，娶回来了，掌握金镶玉玺。但有一点呢，这康熙说躲着也没到他姐姐那屋去过，就是有国家大事啊，姐弟二人谈唠谈唠。这索奈一想，这干女儿毕竟是干，她不如亲的好，就把自己的亲女儿索红许配了康熙。有没有八成事儿？这都民间传说，史记上一点记载没有啊，胡说八道。这索奈的势力可大，这索奈共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索隆，二儿索虎，三儿索红。这在京城一跺脚啊，哪个不敢听啊，谁都得怕他三分呢、啊、那是国老啊，了得吗？小伙子摸进来，在后书房听了这么几句，说索奈先干嘛呢？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人没有十足的时候。你看这人呢，吃饱了就想我有件好衣服穿，有件好衣服穿上了，哎，我再带两个大金戒指，家里头有个十万八万的嘛，钱有了就想官了，我要当个大官多好啊。人没有十足的，这索奈啊，现在勾结江洋大盗，干什么呢？组织一个暗杀组织，要刺王杀驾，他要夺权，要搞宫廷政变。他在外边听到什么了呢？寻找一切时机，把皇上杀掉。他一哆嗦，舌尖阴湿，窗棂纸抠个毛缝眼，闭目睁一目往里看，这屋里坐着能有20多位，这涮锅老年纪啊70大多，长得是大白头，深眼窝子，鹰钩鼻子，穿的浑身是缎儿。他这三儿子索隆、索虎、索红啊，都在京城一是九门提督，老三在塞北镇守皇陵，老二呢乃是何建的守备官，都掌握兵权呢。通过本府的武教士请来了不少江湖人，这袁化及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天他们开个秘密的会议，准备在5月初2这皇上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到五台山进香的时候半路接杀。这些都是索奈秘密组织里的人。这小伙在窗外听，哦，他们要刺王杀驾，要杀这皇上。荣月明一想，现在我可不能动手啊，为啥？屋里头全是高人呢，看出来了，都是江湖一些剑客都在里儿，我要稍微不注意弄出一点声音来，我都跑不了，非把我宰了不可。怎么办？继续往下听。后边有人拍他一下，坏了，屋里说话，谁？这灯就吹灭了。小伙子被拍这么一下，往前蹦了一步，一转身一看，面前站一个人，手使一对虎头钩，这个能有8尺多高。干什么的？这小子是本院的一个武教士，姓王，叫王八，人外号双钩王八，叫白了叫王八。这屋里人噌干出来20多位，哗就把小伙给围上了。什么人？众人等高声喝问。袁化及往前走了2步，哎呦，认出来了，没吱声。涮锅老索奈往前走了2步，你是什么人？为何夜窥我的家宅？你听到了什么？说。小伙子一

颔首就把莫武边拉出来，抓着他。索乃用手一指，这人哗啷声一响，叮叮叮，你小伙子扛他这么打吗？这家伙就被人一脚搂倒在地啊，上前是麻了头了二被司马道川提就给绑过上了，这一绑上带到书房，索乃就问你干什么的。龙月明眼珠一转，心中在想，冤话机你没吱声，你没吱声我也别言语了，我撒个谎吧，我呀回禀这位老爷，我呀是个江湖当中蛮空如洗，没有钱了，这练武术的没有办法，半夜来呀我想摸点偷点，弄俩零花钱我转身就走，结果到窗户底下我看灯亮了，还没等我看明白咋回事呢，后边就被逮住了。就这么事儿。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龙，我叫龙月明，这姓名没隐瞒，不对吧？来啊，给我押到死囚牢，他这个院有死囚牢，有大水牢扔在里头，明天查着他是不是锦衣卫的人，是不是提旗探的人，是不是皇家派来的，我这是不是漏什么蛛丝马迹了，漏什么破绽了，皇上察觉出来了，这派人到我这儿来打探来，这都没准啊。押到死囚牢给扔进去了，这一扔进去啊，不欢而散，大伙都别走，住在后院，第二天就查龙月明去，到锦衣卫那儿没有这人，经过两天的查，证明龙月明不是皇室的人。嗯，这袁化戟说话了，索老爷，这小伙子我认识，他呀绝不是皇家的人，他是个江湖人，想当初在江湖上看见过他，另外呢你呀把他交给我。嗯，我呢规劝规劝他，他要如果顺从了帮咱们做事，你看那有多好，要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把他放到里头压在那儿，或者宰了，所以您就听我的了，那你就快去办理吧。袁化戟出来心中暗想啊，怎么办，我是把龙月明放了还是把他宰了，现在摆在我面前两条道，这个了不得呀。为什么呢？我如果要是劝说不成功，我主要是让这小伙子和我的仇化解了，万一将来我死在他身上，所以他来到水牢里头。月明，哦，袁前辈，龙月明，我就两句话，咱们两个中间的仇能不能化了？不能，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哦，好，转身出来了，一绕圈碰着那王霸，你过来，王霸，我有点事求求你，但不白求，拿出1200银，放到王霸手上。你没看见水牢里压着那小子吗？那是我的仇人，你把他给我废了，别杀了。把他大筋给挑了，让他这辈子不能练。这个袁化戟啊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龙杰，我对你的感情十足，你儿子要杀我，为了保全我自己的生命，我把你儿子武功废了，他一样娶妻生子，接续老龙家后代香烟，不一样吗？是吧？我就把他废了就完了，那叫斩草除根。1200银，这王八到水牢里就把龙月明的筋给挑了，转身回来了。袁老前辈，办完了。这袁化戟也谢。

0: 里非常内疚，可一点办法没有。你一而再再而三呢，连莫古鞭，你师父到那儿隐姓埋名卧底到我那儿，把莫古鞭都整出去了，废到那儿呢，抬到我的屋养伤，别让这孩子在水牢里招了尸。弄了几个好大夫，现在可倒好，龙云明真废了，低着头，这个练武术的大筋一被挑啊，整个烂完了，就算被抬到了袁化吉那屋，弄了几个大夫给看病，把这血得止住，人别把命扔了。袁化吉是怎么想的呢？行了，我呀就这么办吧，拿出2000两银子，派自己手下的人，连这条莫古鞭都送到了龙月明的床前。你回家吧，这2000两银子是路费，莫古鞭归还你老龙家。你呢，也跟我们老爷也做不了对了，就这么地吧。雇了辆车，把龙月明放在车里头，告诉车老板一定拉到家地方。这边袁化吉告诉索奈，索老爷，这小伙子我一盘问他，是江湖人，没听着咱们唠什么，放了吧，我跟他十分认识，只不是呢我的残废了，把他筋拉断了，这辈子在江湖上也走动不了。袁化吉现在的身份要在索奈面前说出一句话来还是比较好使的，这边给放出来，出了北京城。小伙子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心里头难过就甭提了。哎呀，我龙月明太苦了，报不了复仇啊！哎，我上哪儿去啊？我没地方去过呀。为啥呢？我回家怎么见我的母亲？我要如果回泰山怎么见我的师父？他不回家，我先游山玩水，我玩个玩够了，我这辈子也什么也不追求了，没啥意思了。就这么样啊，他溜达来溜达去，溜到了江都县最后一站，弄到松林里上吊。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到一张床上，还这屋非常的干净，面前站着一个人。你这小伙这个漂亮，朋友，是我把你救下来的。我呀姓关，叫关泰，小花刀关泰。他上吊的地方离关家村啊不远，偏赶上小花刀关泰在这儿路过，给救下来了。冲什么救的呢？发现龙月明腰中这条莫古鞭，关泰认识，这不鞭中之王吗？就这么样给背到家中，放到床上，醒过来。你为什么要死？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门户的？龙月明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我是这么回事，我的家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把关太的眼泪都说下来了。哦，原来这样，行了，你呀还是活下来，别死啊。虽说现在残废，但有一点呢，你的功夫还在，想办法把它捡回来。俩人交了朋友，莫逆之交，还有共同的语言。龙伟民有个要求，一论年岁呢，关太小，龙伟民大。兄弟啊，我不能在你家这住，就我这个情况我闹心。我一看人走道来回这么走道，我就想起我自己好的时候，我闹心。你给我找一个最最僻静的地方，我上那儿住去。就这么样，关太拿钱给租了一所房子，非常僻静，弄点书扔到里头。这龙月明没啥事就看书，消磨时光。关太呢，没什么事，总到这龙月明那屋去喝酒去，谈知心话，就怕龙月明寂寞。江都大案惊动了官府，凶手跑到了关太的家， 关泰和黄天霸两个人斗智，咱们这殊为远比。黄天霸是非得想办法把关泰抓住不可，就摸到了龙月明这屋里了。结果关泰往里头一进，这个龙月明啊，也说不上哪来那么大力气，把挣断了绑绳，悠身而起，才引出一段大闹北京城，黄山血泪仇。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発車いたします。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 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心里面不静，总有悬。

0: 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0: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

0: 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 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 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不少患者问我，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但共同的地方，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 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说实话也不是说咋就能咋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第二个呢，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 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那不是我凭空想。
2: 休闲广播，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 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 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

0: 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 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 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他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 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它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不少患者问我，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但共同的地方，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有劲儿了， 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第二个呢，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 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水洞，深水洞，深水洞。
1: 音乐魔方，听经典。

0: 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3: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8月28日，中超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经过90分钟的鏖战，山东泰山3-2战胜上海申花。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打响，客场作战的中国男篮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拿下开门红。全队5人得分上双，杨汉森砍下15分9个篮板，攻防两端表现全面，为出线争取到关键积分。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一波三折，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比赛因为下雨延迟了开赛，中途2度暂停，最终未能完赛。目前郑钦文6-4、2-5暂时领先。斯诺克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欣桐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成为首位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选手。武汉公开赛同步进行，奥沙利文和常冰玉顺利晋级4强，赛事竞争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2026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落幕，中国选手陈湘玲获得了女子 B